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他是伦敦 MTV Unplugged 演唱会邀请的华语第一人，三十几岁就和 Toto 乐队合作，给邦乔维当演唱会嘉宾，还给苏芮当过制作人。就连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刘卓都说过，哈林的那一张哈林夜总会的专辑是他的音乐编曲启蒙。庾澄庆祖籍云南，祖父庾恩熙曾任昆明市市长，独自开办了云南第一家卷烟工厂，母亲是京剧名伶张正芬，庾家是云南省当之无愧的豪门，昔日的宅院还成了如今的旅游名胜。小时候的庾澄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性格，出身名门世家的他展现出的自然是一副温润儒雅的公子形象。他说，我私底下特别传统，平常在家都是写毛笔字，从小听京剧长大，从三岁有记忆开始，就每天早晨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外面吊嗓子，到十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听京剧，连古老的流行音乐都没有。但其实庾澄庆走上音乐之路，最初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母亲京剧名伶的身份在无意间成为了启蒙舞台，让他感受到舞台的召唤力与归属感。他说，有一次我妈妈演出，我在后台看，我看着舞台上那个是我妈妈，眉毛花着，那个妆幕帘一拉开真是太美了，我觉得那就是舞台的力量。上初中时，庾澄庆相当好动，父母为了让处于青春期的他修身养性，给他买了一把吉他，没想到彻底激发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开始大量的听西洋音乐，尤其喜欢热情奔放的黑人音乐，甚至向往能住在黑人歌手众多的纽约哈林区，这也正是哈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接着庾澄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庾澄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庾澄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庾澄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庾澄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

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庾澄庆是福猫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庾澄庆。

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性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被称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两个

0: 曲循环。
1: 歌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六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处，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3: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这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行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9: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8: 也不分淡旺季，
9: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8: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
9: 对，
8: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9: 每天两场。
8: 每天两场。
9: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8: 对，但是也会有。
9: 对。
8: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9: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8: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9: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
8: 对，
9: 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8: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9: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8: 对，
9: 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8: 就是推波助澜嘛。
9: 对，
8: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9: 对，
8: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9: 是
8: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9: 明显。对，
8: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9: 是，
8: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多。
9: 不多啊，确实是、
8: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9: 是
8: 就是让你感觉。
9: 还有好几幕。
8: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9: 是的。
8: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9: 确实是。
8: 就是感觉很豪华。那是在 大峡谷是吧？
9: 嗯，
8: 是露天的还是？
9: 哎，就是露天的。
8: 哦，还是露天的。
9: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8: 嗯。
9: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
8: 嗯。
9: 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8: 哦、
9: 啊！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
8: 嗯、
9: 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
8: 嗯、
9: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
8: 啊、
9: 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8: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9: 特别强，
8: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嗯、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9: 啊，
8: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9: 哎、对,
8: 对，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9: 你会自然的融入，
8: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
9: 对，
8: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9: 哎、
8: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9: 是是是、嗯、
8: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9: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8: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山照亮、
9: 嗯、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
8: 嗯、
9: 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嗯、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8: 坐落在哪，
9: 哎，坐落在哪，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
8: 嗯、
9: 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8: 嗯，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9: 嗯，
8: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嗯、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
9: 嗯、
8: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
9: 40分钟。
8: 对。哦，也不长。
9: 也不长。
8: 那还真挺好。
9: 嗯，
8: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9: 正正好好。嗯。
8: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9: 嗯。
8: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9: 嗯、
8: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9: 对。
8: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9: 对。
8: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9: 对，就很着急。
8: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9: 是。
8: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9: 是的。
8: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9: 是。
8: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9: 嗯，
8: 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9: 嗯、
8: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9: 对
8: 是吧？
9: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8: 好玩吗？
9: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
8: 嗯、
9: 什么的、
8: 嗯、
9: 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8: 嗯，
9: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

0: 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1: 轻徒步，
0: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1: 对，有病的
0: 也不是，
1: 还得让先健康，
0: 对，
1: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0: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就不走回头路啊。
1: 是吗？
0: 对，非常。
1: 不是绕。
0: 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它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0: 对，不累。
1: 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它有一个特别，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对不
1: 对？
0: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他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
0: 然后也大，
1: 然后
0: 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0: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他还不是民宿那种，他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他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0: 那个
1: 没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它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上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开车走一
0: 走。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回到安阳
0: 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
0: 嗯、
1: 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0: 嗯，
1: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的鄞州
0: 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

0: 还需要
1: 两个
0: 小时的时间。
1: 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林州县回到安阳了。
0: 啊、
1: 嗯，
0: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1: 嗯，
0: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的还有一些，
1: 嗯，
0: 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1: 嗯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林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
0: 嗯，
1: 或者说是这种可以、啊。房车营地啊、
0: 嗯、
1: 这种营地都有了、
0: 啊、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嗯、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0: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1: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0: 嗯，
1: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0: 嗯，
1: 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残创产品亮相深圳文博会，自享风采，稻香里当阳独臂汉子为乡亲撑起一把伞。近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西泠区指尖小满、彩陶奔马、结晶釉对杯、来电宜昌小夜灯等十多款残创产品亮相湖北馆非遗展区，吸引了众多客商和游客驻足参观咨询交流。在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展区，西泠区残联工作人员还将参展的系列产品向中国残联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振飞进行展示汇报，详细介绍了西泠有礼指尖小满残创品牌培育、产品研发及助残就业相关工作。张振飞对参展产品的独特创意、精良工艺、带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增收给予高度赞扬。展会期间，西泠区残联主动学习取经，深入了解当下文创市场发展趋势，积极对接一批优质文创研发厂家，借鉴先进的文创开发理念与制作经验，为后续本土残创新品研发、产品升级积累资源。据了解，西泠有礼指尖小满是西泠区残联重点打造的残创特色品牌，旨在以文创赋能助残就业，为残障匠人搭建展示与增收平台。西泠区残联通过整合彩陶、非遗荷香、布艺编织等手工产品，系统推出五大系列100多款残创单品。残创产品线下店先后落地太傅广场商圈、满意楼、三峡机场空港会线下店和武汉司门口线下展销店等线下平台，同时在儿童公园开设助残小屋应用场景，推广销售残创产品，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五月，省政府残工委简报以宜昌市西泠区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深度变革，从辅助性就业到创业范式的全面创新为题，专题推介西泠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在当阳市玉溪镇九冲村，提起夏孝武，乡亲们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这个在襁褓中因意外烧伤永远失去右手的汉子，脸上却总挂着庄稼人特有的被阳光吻过的笑意，就是靠着一只左手，他硬是在稻浪翻滚的土地上闯出了一条年收入300万的米路，更带着10多名残疾人兄弟姐妹在弥漫的米香中共同捧起了生活的希望。单手撑天捻出生活的新希望，今年54岁的夏孝武童年伴随着右手的疤痕一道长大，但身体的残缺没能锁住他骨子里的要强与乐观。2004年，九冲村的上千亩稻田是村民的全部依靠，却也藏着无奈。那时，村里没有加工点，乡亲们要拖着一包包沉甸甸的稻谷，一路颠簸去镇上排队。看着大家汗流浃背、耽误农时的艰辛，一个念头在夏孝武心中发了芽。他掏出当油漆工攒下的1.5万元全部积蓄，买回村里的第一台打米机。那会儿夜里做梦，耳朵里都是机器转动的嗡嗡声。夏孝武回忆，为了服务方圆10多公里的乡亲，他天天守着机器独臂操作，动作却比谁都快。那一股一只手也要劈开荆棘的狠劲儿，让他不仅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碾碎了横亘在乡亲们眼前的第一道难关。米里淘金，用良心擦亮品牌。时光走到2015年，单纯代加工的路子越走越窄，眼看利润比米粒还薄，夏孝武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他敏锐地意识到，只有握紧自己的品牌，才能让家乡的好米真正地走出去。那一年，他决心架起钢架大车间，为了买到合适的抛光机，他一个人单手开车跑遍各地厂家看货 比对，不知疲倦。那些日子，压力大的他整宿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设备参数和资金缺口。最终，凭着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他投资近百万元，建成了现代化的下家湾粮食加工厂。做粮食就是做良心，机器差一点，工艺糙一点，丢的是乡亲们的信任。这是夏孝武的口头禅，在他的精工细作下，鄂湘苑大米粒粒晶莹，满口留香，在宜昌、荆门、武汉等地赢得了极佳的口碑。2021年，他牵头成立当阳市雨棚农业专业合作社，将一盘散沙的稻农凝聚成一股绳，合作社年毛收入稳定在300万元。拥抱时代，让稻香飘得更远。身残志坚的夏孝武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虽然已经是当阳楷模，他依然保持着一颗求知若渴的心。他知道，要让乡亲们的大米卖出更好的价钱，必须搭上互联网的快车。2023年，在宜昌市残疾人电商培训班上，他像一块海绵般汲取知识，最终以优异表现被评为优秀学员。他带着鄂湘苑品牌成功入驻宜昌市残创园，开启了线上线下联动的新篇章。这位独臂汉子正学着面对镜头，把家乡田野的稻花香讲给屏幕那一端的千家万户听。因为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事业有了成色，夏孝武最牵挂的始终是那些和他一样身有残疾的乡亲。跟着他干，心里踏实的就像地里的庄稼扎了根。合作社的一位残疾社员话里透着浓浓的感激，曾经身体的限制让他们外出打工处处碰壁，只能无奈地守着几亩薄田。现在夏孝武不仅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统一收购他们的新粮，还把科技种养技术送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教他们提升产量。合作社如同一把大伞，为社员们统一提供种子、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仅去年一年，社员们人均就比往年多赚了近10000元。那多出来的一沓沓钞票，是生活的底气，是劳动的尊严，更是共赴路上最实在的温暖。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为别人撑把伞。夏孝武说的平淡，却字字千钧。在他看来，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自己站得有多高，而在于能扶起多少需要帮助的人。在乡村振兴的锦绣画卷上，夏孝武正带着他永不言弃的拼劲儿，领着合作社的兄弟姐妹，向着更远的未来走去。他的心愿很朴素，让家乡的稻米香飘万里，让更多残疾人朋友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一同闻见生活的芬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0: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单曲循环。
2: 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据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白月光，说心上人未免落俗，白月光的纯净美好，才是一个人在你心里最好的形容。正如张信哲这首《白月光》的歌词一样，是你心里的某个地方，在心上，却不在身旁。

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至少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沾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超女乔薇仪也许记得她的人不多了，但她曾经翻唱的这首《白月光》却唱得如同月光的抚摸一样轻柔。

0: 单曲循环。
1: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白月光，它是你的心头的挚爱，却不能说，不可说。听着这首《白月光》，你又想起了谁呢？最后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低音王子赵鹏。单曲循环，《白月光》。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
1: 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上班的时候会被淹没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当你拿起电话时却不知道还可以拨通谁的电话号码。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一个人居然也可以去吃火锅，去看电影。原来生活在异乡的你已经被孤独包围了，能够一直陪伴你的只有那一副用了很久的耳机。有时候甚至耳机里面泛滥起来的都是孤独。今天我们来听一些歌，告诉你耳机里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孤独。当你身处异乡，接到电话时常挂在嘴边的三个字就是我很好。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歌，作曲是陈忠义，由五月天的阿信填词。当你在电话这边说出我很好这三个字的时候，也许是一种惯性的表达，也许是内心里那一份小小的孤独的骄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戴上耳机，把自己用声音隔绝起来，你会感觉到一种孤独的享受。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这是来自于内心最无奈的感叹，也是一种成熟的体现。转身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之中，我们无法逃避那些孤独的风景，正是对于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一些小小的感悟，于是你终于开始相信，越长大越孤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耳机里面的世界有多孤独，也许在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你就会明了。孙燕姿的一首《同类》是她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会觉得寂寞深入骨髓，充满了复古情怀的曲式，借由小提琴的音色在收放之间带出时空变幻的气韵。作词人易家扬老师细腻敏锐

瑞的歌词牵引孙燕姿最深沉的情绪，是一首深刻而触动人心的歌曲。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个和我们一样孤单的同类。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来告诉你耳机里的世界有多孤独。赵雷的歌曲曾经治愈过很多孤独的灵魂，他在《孤独》这首歌里面唱到，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是否你的无知和理想带你去过天堂。我也只能在梦里朝你挥手，我要回去找我那消失的朋友。把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孩童、水果、猫狗、飞碟当然很热闹，可是这些都和你无关，那这种感觉就是孤独。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耳机里的孤独》。当你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声音筑成了一道墙，把你和外界隔开。你会享受这种状态，而内心里却也升腾起一种孤独的感觉。他们说查无此人，童年只剩下一张黑白的照片，提醒我在逃离保护以前。有多少更迭的关系最后都变成了查无此人。多愁善感的人在心里面需要有一块很坚硬的东西去平衡。一个永远面无表情的人和一个热泪盈眶的人，究竟谁更可爱一点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耳机里面的世界有多孤独？这孤独究竟是你自己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感受呢？如果在喧扰的世界当中戴上耳机，如果耳机里面响起的是王菲的声音，那孤独的感觉仿佛又增加了一分。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我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怀念》。有时候会觉得找不到任何形容词来形容她空灵的声音，但是会依然反复地在耳机里面听着她的歌，听完仿佛也理解她对于生活的态度。她是王菲，还需要相见吗？对于她，真的不需要，只要怀念着她的声音，只要依然戴着耳机。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告诉你耳机里面的世界有多孤独。当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柳巷拾烟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这是来自于朴素的 Baby 达尼亚当中的歌词。无论是声音和旋律的结合，歌曲到中段的爆发力，还有歌词的艺术性，或者是别的什么层面，酒醉失忆的他踉踉跄跄，一步步迷失在冰冷陌生的街头拐角，转头残阳西斜，日暮相关何处愁。这孤独的感觉在耳机里面渲染着，就像远离人群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那也许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耳机里面的世界究竟有多孤独呢？感受过的人自然会懂，而你孤独的程度取决于在耳机里面响起的声音。仍然的一首《空空如也》会让人不断地回忆很多懵懂的这些年。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趁世界还不那么拥挤，趁飞机还没有起飞。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告诉你耳机里的世界有多孤独。如果一定要列举一张歌单的话，那陈奕迅的孤独患者必然在这张歌单当中。有人说我恨陈奕迅，因为他把歌唱得字字入心。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相信有这样感觉的人同样也有很多故事。悲伤不听陈奕迅，年少不听李宗盛，这一生一定要去看一场陈奕迅的演唱会，这句话不知道已经从多少人的口中听到了。而如果没能够去看演唱会，那一定要戴着耳机去听一听陈奕迅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耳机里的世界有多孤独。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牛奶咖啡他们两个人真的是人如其名，组合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风格，小清新、纯净、简单、无污染的味道，就像是牛奶搭配咖啡一样，有一种需求在这里，你渴望身心被拥抱、被温暖的感觉，是这样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志颖的《芹菜》。

林志颖的芹菜，这个歌会不会让你想到当年还在看林志颖影片的那个年代，在那个通讯和娱乐都并不发达的年代，大家就只靠一个电视机来支撑大半个精神世界。90年代林志颖还真的算是一个活跃在一线的男演员男歌手，那个长相清秀阳光，无论拍什么戏都可以迎来一大波女粉的男演员。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金海心，在90年代末出道，发了第一二张专辑就大热的他，这首翻唱的《小白船》。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情商高还是惯性讨好？有心理学家分析过，当高情商的人不愿意满足他人需求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平和的拒绝，别人拒绝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也会安然的接受。而惯性讨好的心理呢，哪怕是自己已经超负荷了，也很难拒绝别人，一旦拒绝就会产生负罪感。而当被拒绝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非常的慌张，害怕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情，是不是会因为这次拒绝而不被别人喜欢。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希望你的回答都是第一种吧。下一位，继续来听王菲的《推翻》。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昨天我们去吃了一家焖面馆，说到焖面当中的精华，一个是豆角，一个是排骨。当然面呢是一定要自己和出来的，如果你去超市买那种水煮面是肯定

不行，不过也提醒到大家，就是有几种蔬菜的食材是一定要煮熟才可以吃，其中就有豆角，还有芸豆、扁豆这些含藻素和植物血凝素的蔬菜。去掉豆角的两头，煎和丝，沸水煮5分钟之后再做菜，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破坏掉它的毒素。此外呢，还有一种叫鲜黄花菜，它里面含有秋水仙碱，也建议大家是最好煮5分钟之后再炒。这样的话呢比较的安全。来听下一首歌，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乐队，你是我的花朵。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万芳的歌爱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静。听到的下一位歌手呢，是来自于 Diana Ross， 她曾经是1960年的一个组合 The Springs 的主唱，后来离队之后转型成了一个独唱歌手，然后就参加了各种影视作品啊，百老汇的演出。07年获得肯尼迪中心荣誉奖，12年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17年获得全美音乐奖的终身成就奖，这几个奖项应该是无数演员和歌手的终极目标吧。今天就来听听他的演唱。这个歌呢，曾经西域男孩跟他合唱过一版，05年的时候也大红，不过今天听到的是他的独唱，叫做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当你说爱我时。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清静的卧室，适宜的温度和舒适的卧具都对睡眠有好处。各位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自己 DIY 用棉布缝制一个，或者是说买一个椭圆形的长抱枕，睡觉侧卧的时候两只胳膊抱住抱枕，而长枕的下部分呢可以垫在大腿下面，如此一来你的肩关节就可以充分的打开，减轻上肢关节的沉僵现象。沉僵就是早晨很僵硬的现象。当然这个睡姿非常适合单身的朋友，如果你旁边有爱人，他完全可以代替这个抱枕换成他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吴青峰的《迟到千年》，因为歌词呢是来自于感受，而感受是来自于直觉，于是他就用晦涩拼贴直觉式的方式构架了这首歌的歌词。我把当时吴青峰的状态理解为定格，定格在那一刻发呆的那一刻写出来的这一些似乎要研究半天才可以看得懂的意境。下一首歌接着来听旅行团《印象夏日》。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是阿妹正处于一个辉煌时期的作品，也是她个人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之一，吴思凯作曲，专辑名叫做 Bad Boy。 整个专辑继续是由张雨生来制作，当年一经推出蝉联销量冠军九周，累计销售了136万张，全亚洲达到了600万张，创下了中国台湾女歌手当年最高销售记录，也是很快的奠定了阿妹在乐坛雷打不动的地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4: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搞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张骞荣获2026年全国十佳快递员，汪苏泷演唱会宜昌站开唱，专属游玩线路多重福利礼遇八方歌迷，英语至本地蔬菜减产，外地菜补位量足价稳，端午市场提前预热，平价粽手工 DIY 受热捧。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说到的是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种草笔记里的刺该拔一拔了。好，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8号，由国家邮政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第六届十佳快递员宣传选树活动揭晓。2026年十佳快递员名单发布，湖北长阳诚信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峰桥村服务站站长张骞入选。在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郎平镇秀峰桥村，他用10年光阴丈量着大山里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2015年，张骞在28岁时毅然辞去深圳工作，回乡创业，当上了一名快递员。10年来，他行程近70万公里，收揽快件320余万件，在海拔1600米的偏远民族地区的群山间，架起了一座连接城乡的快递桥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朴素的土家族青年说，其实是乡亲们给了他坚持下去的温暖和力量。我记得丁婆婆给在外打工的孩子寄辣菜，说孩子们从小吃这个长大，离家再远味道不能断。我记得隔壁村的田叔叔给自个儿买个电饭煲，他说现在咱们山里人也能跟城里人一样坐在家里买全国了。我更记得每次收山货，鸡蛋、李子、腊肉，很多东西都通过快递寄出去、卖出去，我由衷感到开心。 送快递这些年，我送的不只是包裹，是在外儿女给父母的孝心，是远方父母给孩子的牵挂，更是山里人对外面美好生活的念想。能当这座桥，我觉得值。张骞说，我的名字和汉代张骞相同，他开拓丝绸之路，我打通大山里的物流通道。他先后培养了12名少数民族快递员，带动周边其他4个村都建立村级站点。新冠疫情期间，义务帮助转运抗疫物资，保障医疗物资及时送达乡村。作为长期奋战在偏远民族地区基层一线的快递员，2025年张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快递业党建和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度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真实写照。5月29号至31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上演，连唱3晚。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歌迷朋友，我市量身打造3天2夜精品旅游线路，并推出系列宠粉福利，让大家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领略宜昌峡江山水与风土人情。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规划了野趣加逛吃的3天2夜漫游路线。第一天前往三峡大瀑布，体验飞拉达、悬崖观景、川瀑徒步等项目。午后一步百里荒高山草原，游玩云端游乐设施，欣赏山野落日。夜晚入住星空帐篷，静赏星河美景。第二天游览三峡人家，感受浓郁的巴楚民俗。午后体验朝天吼漂流，体验激流戏水的乐趣。傍晚打卡 CBD 夜市，品尝地道宜昌美食。第三天在过早一条街品尝宜昌特色早餐，漫步西坝大江生态步道、长阳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最后走进宜昌博物馆，品读城市的人文历史。专属福利同步推出，歌迷凭演唱会票根可享受合作酒店、特色民宿低至门市价5折优惠，部分房源还赠送早餐。多家特色餐饮门店推出满减、专属折扣，肥鱼、萝卜饺子、凉虾等本地风味美食均可优惠品尝。清江画廊、屈原故里等知名景区免门票或4至5折优惠。此外，宜昌闪游尊享卡也已上线，该卡以1个5A级景区加2个4A级景区的模式，推出三峡人文、清江探秘、峡江潮玩、峡谷奇景4大主题旅游线路，让歌迷一站式感受宜昌山水、美食与文化魅力。近期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我市部分本地蔬菜减产，上市量下降。市民关心的菜量、菜价稳不稳？记者走访了城区的农贸市场。
5: 在三峡物流园蔬菜交易区，各类新鲜蔬菜装卸有序，品类齐全。受连日阴雨影响，本地苦瓜、丝瓜、本地辣椒等时令蔬菜涨势受限，供货量明显减少。
6: 受影响的主要是本地菜，部分叶面菜受影响，茄子啊一直居高临下，其他的单品都还好，什么青椒啊、白菜啊、萝卜，它的价格都一直很平稳。
5: 针对本地蔬菜供应缺口，市场迅速启动多元保供模式，全力拓宽外部进货渠道。目前我市蔬菜主要从山东、云南、四川、河南、甘肃、江西、湖南等地调运，充足的外地优质菜品有效填补本地供货空缺。
8: 经常在这里拿货，这里的货主要是山东和云南货，跟之前的价格没什么区别，货品还蛮丰富。
9: 山东寿光，然后还有山东聊城的、云南的。目前的话，寿光菜价的话还比较稳定，像茄子、黄瓜、苦瓜、丝瓜，上下会有一点，但是不太大。
5: 外地蔬菜的持续输入也让市场销量呈现明显增长。相较于往年同期，今年外地蔬菜进货频次、出货量大幅提升。
8: 外地货的话，相比去年同期销量要大一些。去年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是2天到3天一车了，但是目前这几天1天发一个车，基本上可以卖完。
5: 业内人士介绍，当下正值蔬菜上市旺季，全国货源整体充沛，后续随着天气转晴，本地蔬菜生产也将逐步恢复，市场供应会更加充足。
6: 基本上是两天一车，三天一车，基本上四五十个品种啊，菜价波动是不大的，因为这个季节是出来菜的季节嘛。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端午节临近了，宜昌节日消费市场已经提前升温，粽子、盐蛋、皮蛋等时令商品集中上新，节日氛围愈发浓厚。
10: 在环城南路一家超市，蜜枣粽、大黄米粽、肉粽等各类传统口味琳琅满目。记者注意到，今年粽子主打干净清爽，贴合市民健康务实的消费理念。
11: 那个粽子包装蛮简单的，配料包也蛮干净，它价格也蛮实惠，准备买来我回个尝尝鲜的。
12: 没得什么添加剂啊什么的，那个水、蜜枣，然后是白砂糖和糯米为主。现在的人都比较注重健康嘛，装多的话就比较直观，就能看到里面有几个呀，然后大小啊。
10: 在成品粽热销的同时，不少商超创新消费场景，推出端午 DIY 包粽体验活动，市民可亲手体验包粽、蒸粽全过程，真材实料看得见，体验感十足。
11: 现蒸现包，口味的话我们有甜粽，也有咸粽、肉粽、蜜枣、葡萄干、那板栗，他想要吃什么就去包什么，这个东西它没有限制的，让小孩去动手去感受一下端午节的一个氛围。
0: 快速路啊，货车多，并且车速快，如果运输行为不规范，甚至带着隐患上路，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5月28号上午，城管、交警、环卫等部门再次开展联合执法，对货车违规运输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13: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在702路快速路林溪郡小区门口设点，对路过的货车进行检查。按照相关规定，货车在城区通行必须办理通行证，并严格按照通行证上申请的时间和路线行驶。不过，执法人员发现，这辆托运钢管的货车通行证上并不包含白天时段在702路通行。
14: 你那个通行证你不符合吗？你那只有晚上的时间，你白天你不能通行的。
15: 要按照通行证上面所记得路线和时间通行，不能超范围和超时间通行。我们的处罚是按照违反禁令标志，给予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
13: 随后被拦下的这辆托运渣土的货车，违规情况更为严重。便携式汽车称重仪显示，这辆货车实测质量5.29万千克，其核定质量仅为3.1万千克，超限率超过7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执法人员对货车驾驶员处以200元罚款，记1分的处罚。
15: 车辆超限的话，容易影响刹车的距离，导致追尾等交通事故。再一个就是，车辆超重的话，容易引起轮胎的磨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速路上面，容易引发爆胎。
13: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货车带泥上路、抛洒滴漏等问题，执法人员也对相关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15: 以后装车出门的时候要用这个扫帚把这个扫一下，你看这个沙子怎么在这上面，它容易都扫落到地面上，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 高考临近，为了全力保障考试期间高考考点的燃气使用安全，5月27号上午，宜昌中燃工作人员走进了城区多所高中，对校园食堂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
13: 在宜昌市一中的校园食堂，宜昌中燃工作人员重点对食堂内部的通风环境进行了细致检查，随后对燃气管线、阀门接口及燃气报警装置等逐一开展系统性检测。
16: 第一个用气环境的检查是否通风，接下来的话对里面的连接管进行一个漏气的排查，还有灶具的一个检查，燃气报警系统的正常工作的一个检查，
17: 对这个燃气管道啊、燃气这个阀门呢、进行了一个大检查，对我们所有的这个燃气方面进行了一个自纠自查，做了相关的一些记录，确保高考期间这个燃气这个安全。
13: 在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中燃工作人员现场为食堂员工开展燃气安全知识培训，详细讲解日常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处置方法，提升校园后勤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16: 今天我们检查了两所学校，通气环境都是合格的，还有的话现场检查管道连接都是不漏气的，报警器是正常的运作，属于合格的一个要求。
18: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细化隐患排查，抓实常态化安全管理，坚决守住校园食堂用气安全底线，保障全体师生就餐环境安全稳定放心。
13: 据了解，我市将于6月3号前完成主城区8个高考考点的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
0: 一株辣椒苗1元钱的赔偿，却牵扯出了备受关注的高空抛物治理难题。近日啊，长阳一位市民因为遭遇到高空抛物，却找不到肇事者，于是呢，将小区业委会告上法庭，索赔1元，并最终胜诉。这场较真的维权，也为小区高空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
19: 市民陈女士家的院子紧邻一个高层小区。2025年11月28号清晨，一个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她种在院内的辣椒苗。
20: 当时就迅速报警，但是警方到现场来以后，通过调取我们家还有小区的监控，发现就是因为监控处在盲区，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
19: 据陈女士介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高空坠物，此前她的家人就险些因此受伤。
20: 有楼上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没有拉安全防护网，导致水泥块还有铝合金块全部都掉下来，然后砸到我爸爸的头上。幸好当时就是我爸爸因为在骑摩托车时戴的有头盔，没有造成就是比较大的那种身体伤害。
19: 多次遭遇高空坠物的隐患，却始终找不到肇事者。陈女士不再沉默，决定起诉小区业委会。她的诉求很特别，只要求赔偿1元，但要求小区完善监控，加强管理，建立举报追责机制。
20: 我当时的诉求是赔偿1块钱，不是为大家挽回多大的经济损失，是为了保障我家人跟我的生命安全，也跟业主起个警示作用，让他们就是以后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19: 今年3月，长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元。值得注意的是，这笔1元的赔偿金由小区全体业主共同承担，并非业委会工作人员个人承担。这场较真的1元官司，为破解高空抛物找不到人的治理难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司法案例。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想。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4: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3: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镜字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出行成本。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这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3: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5: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3: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6: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3: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7: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3: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2: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近期一些地方和景区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3: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8: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
3: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9: 我感觉一进入咱们这个车厢，就感觉到进入的绿茵赛场一样，非常兴奋。

0: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 8.5 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你被种草笔记坑过吗？打开社交平台或者旅行 APP， 输入目的地，一篇篇夹杂着精致图片或沉浸式短视频的种草旅游指南令人心动。可等到我们按照保姆级教程到访现场，期待有时就变成了傻眼。推窗见海其实是特定角度摆拍，天空幻境现场不过是泥地里架了一把梯子，庆幸那些包装过的光鲜表象极可能在实际旅程中遇到货不对版的糟心事儿。种草笔记完全一无是处？当然不，它是一条捷径，能快速抵达诗与远方。以往出门得翻旅游图书问亲戚朋友，现在只要动动手指，交通、住宿、美食攻略乃至拍照打卡角度都有人替你试过。那些原本鲜为人知的宝藏小城也因分享而被更多人看见，带火了地方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种草本身是旅游消费方式多元化下的自然产物，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但刺也在这个过程中长了出来。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不少种草笔记已偏离真实旅行分享的初衷，有的博主靠滤镜、美颜和夸张文案把普通景点包装成人间仙境，有的故意隐瞒交通不便、消费偏高等关键信息，只为赚取流量，还有所谓平替攻略、低价团秘籍，实则暗藏强制购物、变相收费等大坑。到了 AI 时代，乱象有了新的技术伪装，比如伪造评价、虚构体验、隐性营销等，造假成本更低，识别也更难，这已突破商业道德底线，触碰了法律红线。另外，监管部门已果断出手，近期文旅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严格要求主要在线旅游平台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信息，对旅游产品及相关攻略笔记过筛子，严格落实核验登记等主体责任，及时清理非法网络招来社交账号。这个信号很明确，旅游产品营销不能建立在欺骗消费者和破坏市场秩序之上。如何拔掉这些刺，首先要厘清责任。平台是第一责任人，不能饭来张口，责来闭口。审核不能形同虚设，下架封禁不能犹豫不决，监管要精准，常态化巡查不能做样子，典型案例处置要让违规者有明显痛感。其次要协同共治，创作者当守住诚信，消费者应擦亮双眼。一个不编精修神话，一个不信完美传说，多管齐下，那些刺自然就没了土壤。旅行的初衷在于放松身心，增长见识，而不是只跟风打卡。拔干净种草笔记里的刺，让分享回归真实，让诚信重掌市场。如此，每一次出发才能奔向期待之中乃至意料之外的风景。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探索，而表达是向外生长，所以呢，我要在这里诚挚地跟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都可以来参加。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情故事总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部分，亲情也是文学永远的主题，也是我们节目反复选择用心呈现的内容。从自己的亲情故事出发，慢慢地走向对于他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关爱。优秀的文学家之所以不凡，正在于他们不把自己的情感困在小情小爱里，而是用文字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人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欣赏一篇关于亲情的作品，作家宁白的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宁白先生在文章当中讲述了父辈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这些苦难藏在父亲的心里，从来不肯轻易地说出，而等到晚辈们终于读懂了这些苦，才恍然明白，原来父爱从未缺席，只是我们与父辈之间的理解总是来得晚了一些。
5: 小时候看到父亲左臂上那块3寸来长1寸多宽的疤痕，总感到好奇，偶然发现淡青色疤面泛着青光，还让我觉得可怕。一直认为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不知父亲发现了没有。此后我看他的目光变得不一样了。父母结婚时与两位兄嫂3大家人同住一幢楼，那时奶奶健在，是个大家庭，由父亲的二哥掌管。父亲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二哥，连零用钱都不留给母亲。母亲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日常的零用开支很是受限。父亲对大家庭的忠诚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刻板，让母亲感到委屈。好在二嫂柔善，对小叔一家关爱颇周。二嫂患肺结核病重后，整个家族一筹莫展。那天父亲激兴而起，右手

拿起裁缝正用着的大剪刀，咬紧牙关，自己在左臂上咔嚓一下剪掉一大块皮肉，血流如注，急忙送到医院。当时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割骨煎汤是味古方，然而二嫂的病还是不能治。后来问父亲，这惊人一剪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一声未答。一次次走近父亲，越来越惊悚于当年的震撼。父亲的很多往事曾经让我不以为然，现在知道这轻浮的淡漠里隐现着自己的不安事理。在我记忆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会计工作是他喜欢的，经常是家里晚饭后，他独占了一张八仙桌，摊开了从单位带回的各种报表，戴上袖套，把那盏吊灯拉得很低，橙色的光亮里，一支笔，一把算盘，还有已经微弓的背。认真很容易就走向了执拗。心绪平静时，父亲对也是会计的二姐说，当一名会计不仅要记好账，而且要会用数据分析企业里的经营状况。我在一边听出来，这其实是他想传授经验，说时眼神里有小小的得意。一天午后，我拿出一直保存着的1983年第三期《上海会计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父亲在1963年总结的一套班组核算方法。落日的光影下，杂志泛黄的纸页更加黯然，页面上列满计算公式的黑字也不再醒目。记起他送我杂志时，我拿在手里无意翻看，随意一放，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哪里看得到父亲的这一成果是他在磨难的缝隙之间显示着自己的坚韧。父亲离开单位真正退休已经70多岁，我去上海家里探望，他每次都要和我说，公司还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我不免想，怎么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直到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沉寂地坐在我面前，不再言语。我们姐弟几个都领略过父亲怒发冲冠的脾气，他的处事标准不容评说。对母亲发火时，我们姐弟五人都站在母亲一边。他看着我们，圆眶镜片后的眼神会渐渐平息下来。后来记起他60多岁在奶奶墓前下跪的情景，明白了，他收敛了火气，心里该是想起了什么。有时望着书橱里父母的照片，我蓦地会想，认识父母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与在世无关。父亲年少时辅佐宇宙的可爱遥想，和他不屈不甘火爆的脾气，是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呐喊。可是等我们看到这呐喊中的无奈时，父亲却已经

在了。在病房里最后一次换病号服时，我又看到了父亲手臂上的疤痕，他已经变小，皱巴没有了光泽，他和父亲一起老了。我的目光在他上面停留，他镌刻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我曾对大姐说，父亲割肉救嫂的举动，无论是出于勇毅还是因为单纯，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后代中了。但是他会在家族的图谱里留下一个志向高远的形象，他的子孙们会因为这位先辈有了独特的参照。大姐平静地回应道，我们对父亲曾经是多么的不了解。此时大姐75岁，想起小学时父亲摘下眼镜凑近我右手小臂，给破皮的地方涂上紫药水，结痂后又要涂上药膏，说不能让他留下疤痕，浮现出的眼神温和而专注。现在知道他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光洁明润，毫无瑕疵地长大。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宁白先生笔下的亲情世界，那条手臂上的疤痕，从儿时好奇的印记，到后来沉甸甸的理解，像一把钥匙，慢慢地打开了通往父辈内心深处的门。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那些年，我们都觉得父亲可能太过固执，母亲太过唠叨，觉得他们不懂我们。可是等到我们自己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用笨拙的、沉默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方式爱着我们。就像文章里的父亲，年轻时为了救嫂子，竟然能够对自己狠下那咔嚓一剪，那种近乎悲壮的勇气，他一生都未曾解释过一句。还有他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公司还需要我回去工作的那一份执拗。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也藏着一个男人说不出口的尊严与深情。宁白先生在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话，他说认识父母真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在世无关。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有一天会真正理解父母，可是现实往往是，当我们终于读懂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甚至已经不在了。这或许就是亲情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它一直在那里，而我们常常后知后觉。说到这里，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曾经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读了一封信，是写给爸爸的信。他在信里说，爸爸，你总是不说话，我以为你不爱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把所有的话都变成了加班，变成了我书桌上的那一盏台灯。而那个孩子读到最后，声音在抖，眼睛在亮，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声音好听、普通话标准，而是教会孩子如何把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找一条路让它流淌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里一次次地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4到14岁的孩子正是孩子情感萌芽、语言成长的黄金期，他们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舞台，而是一间温暖的房间，一个耐心的老师，一句你读得真好，再来一遍的鼓励。而这些在我们的梦之声都在做。我们会教孩子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就像体会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种迟来的理解，去学着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亲情故事。其实每一次孩子站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都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您知道吗，在梦之声可能有的孩子刚开始羞涩或胆怯的连自我介绍都说得断断续续，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不仅能够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还能够把自己对爸爸妈妈的爱用真诚的声音表达出来。而有的家长告诉我们，孩子回家之后会主动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朗诵诗歌，那一刻全家人都很感动。所以这大概就是语言的力量，它会让爱被听见，让理解发生。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在我们的梦之声学习过，如果说学得好，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来做小嘉宾，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自的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

0: 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说到古董界、收藏界的国宝，世界各国哪儿哪儿都有，有的呀是古代文物，有的呢是古代建筑，有的呢是珠宝艺术品。这些国宝啊，受到所在国家的特别保护，人们呢把它们就叫做无价之宝，成为国家的骄傲和象征。因此啊，和这个国宝相关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的故事。1959年的8月，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年大庆啊，筹备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天安门前突然晴天霹雳，国家博物馆，当然啊，那时候呢还叫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周青铜器石孔盒一夜之间呀、不见了，蒸发了。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的金册也被盗了。哎呦，这两个案件呀、就报告了周恩来的案头。这件事啊，虽然在相关领域轰动一时，但是对于更多的观众来说，那还是鲜为人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国宝最后怎么被找回来的呢？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历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这个案件的故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1959年，年轻的共和国进入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8月的时候，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为新中国10岁生日而忙碌。就在准备过节的祥和气氛当中，突然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国家博物馆西周青铜器石孔盒一夜蒸发，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的金册也被盗了。两个文物大案立刻惊动了中南海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国家博物馆一向关心备至，1958年，他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全国各地一大批收藏家给博物馆送来了稀世珍藏。周总理对陈列内容一一过目。这次是不是冲着10年大庆来的呢？周总理没有丝毫的怠慢，命令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立即牵头组成专案组，限期侦破。在1959年8月，新建成的国家博物馆依靠中央的力量，从全国无偿地调集了几万件国宝重器。因为陈列方案涉及5000年历史诸多的重大问题，所以必须报请中央政治局，甚至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加之时间有限，方案仓促出台，反复修改，文物来回马放频繁，正是博物馆最混乱的时候。但领导们对博物馆的安全也非常的重视，内有工作人员贴身守护，外有解放军层层密布，出入几次检验证件。馆领导决定8月18日前陈列柜暂不上锁，就在层层包围中竟发生了偷盗案件。据工作人员回忆，17日临下班前，工作人员把包括21号展柜在内的本段展柜文物数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石孔河就不见了。作案现场已经被破坏，那天晚上馆内工作人员杨文和、赵童真前后值夜班。专案组了解情况后宣布，此案是监守自盗，是内部人员干的。这石孔河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呢？从铭文、成色、品相上断定，这是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因著有石孔作河，子子孙孙永保用，因这一西周特有的标志性铭文而身价陡增。它很可能是西周法定量器河。考古学家郭沫若、夏奈等都称它可与著名的商鞅梁、秦泉秦梁、汉池等梁器相媲美，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物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经过数月的奋战，怀疑的目标集中在馆内人员赵童真身上，因为人们反映他自视清高、心胸狭小、报复心强，害怕下放农村劳动，突出的毛病是好占小便宜，近来神情压抑，举

0: 之反常。为了进一步观察赵同真的行动，办案人员决定引蛇出洞。1960年4月6日，博物馆安排干部下放顺义县板桥公社桑园大队劳动，特意派了赵同真下乡。不久队伍中就出现了问题，不是这个今天丢了毛巾，就是那个明天丢了肥皂，这里边肯定有贼。1961年2月13日，农历腊月28，下放的干部要回家过年，有人发现赵同真正鬼鬼祟祟的把麦秸垛里的赃物往怀里揣，便冲上去大喝一声，赵同真脸都吓绿了，支支吾吾嘱咐千万别声张。俩人扭打在一起，别人闻声赶来，只经过了简短的问讯，赵同真便低头认罪了。下放干部立刻召开了批斗会，并在会上宣布了大家抓紧回城，赵同真要做深刻的检查，听候处理。大年三十，赵同真给行政处处长和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韩炳文去了电话，问石孔和找到了没有。韩炳文说还没有，并问他是否知道什么线索。赵同真说，我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大年初二，赵同真走进了韩炳文的办公室，
1: 我要将功折罪，汇报石孔和的隐藏地点，他就藏在大鱼顶腿肚子里。
0: 随后赵同真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韩炳文不慌不忙地说，
2: 先把石孔和找出来，其他的事情我来办。
0: 陈列大厅里，保卫科长戴着手套在大鱼顶内掏出了失踪一年多的石孔和，几乎在同一时刻，一副锃亮的手铐子戴在了赵同真的双腕上，他被公安部门逮捕了。震惊全国的重大盗窃案终于告破。看到破案报告，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总算放下了心。赵同真对盗窃罪行供认不讳，保卫科长张荣过去曾组织大家对他进行帮助，他想报复张荣。那天值班的时候，他在后半夜偷出了文物，先放在办公室专用的柜子里，又因为风声太紧了移到了自己家，后来借职务之便放在了大鱼顶内，目的是想栽赃张荣，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因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罪，法院判处赵同真无期徒刑，新中国第一起博物馆员工监守自盗的文物大案落下了帷幕，国宝石孔和又被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了，供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欣赏观览。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偷窃珍藏在博物馆里的国宝的人，那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您知道吗，中国的国宝其实有很多呀是被外国侵略者给抢走的。如果要问除了中国之外哪个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答案必然是日本。日本啊，自隋唐年间以来一直以中国呀为文化母国，曾经大量的输入各种的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大批的珍宝。 而且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呢大量

0: 流失海外，其中得到中国国宝最多的还是日本侵略者。所以如果您在古玩商店看上了一件国宝级的古玩，正好呢又有日本人想跟您一较高下，您会怎么办呢？那么在姜维群主编的听藏家讲故事当中啊，就记录了一段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在崔俊元的众多收藏品中，除了不少元明清三朝青花瓷器以外，还有几批色彩古朴、造型各异的陶瓷马，它们体态丰满，或坐或卧，活灵活现，是难得一见的收藏品。说起这几匹马的收购经历，还有着一个让崔俊元非常自豪的故事。几年以前，崔先生到河南的三门峡出差，在一个不起眼的古玩店里，他一眼看中了八匹唐代绞胎马。绞胎陶瓷是中国唐代出现的一种名贵的陶瓷品种，它是利用不同颜色的陶瓷泥料进行切叠胶合，再经过干燥烧制而成的陶瓷制品。绞胎陶瓷按绞合方式和泥料颜色的不同，可构成各类抽象的艺术画面，且花纹由表及里，内外相连。这一古老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宋代靖康之变后就失传了，从而使这一古代陶瓷艺术品在今天极为的少见。因此唐代绞胎瓷在中国的瓷器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学术研究价值极高，在收藏界属于难得一见的宝贝。既然绞胎瓷如此少见，崔俊元为何能一眼认出来呢？其实他从小就受家中长辈的影响，研究瓷器知识，眼力自然不差。至今他们家已经藏有上百件古陶瓷和元明清青花瓷器。在数代以前，崔俊元祖上就已经是官宦人家了，爷爷更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家境殷实，喜欢收藏青花瓷应始于他的太爷爷，同时也收藏了不少古陶瓷，此后一代一代的传承，家中的收藏品逐渐增多。到了崔俊元爷爷这一代，甚喜收藏大器型瓷器，受到爷爷的影响，崔先生自小也喜欢上了瓷器，并且从小接触了相关知识和鉴定方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功力。因此当他看到绞胎瓷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来了。在河南的乡下能够一次见到八个唐代绞胎瓷，实属不易，而且八匹马造型各异，又暗合八骏图的美意，崔俊元当时那心情只能用极其的兴奋来形容，收藏更是志在必得。不过不知道老天是不是刻意的要考验崔俊元的诚意，在他准备出手问价的时候，碰巧一位日本的收藏家也来到了店里，并且看到了店主拿给崔先生的绞胎马，当时也表示要高价购买。一货不卖两家呀，还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店主对于买卖规矩自然熟识，但又怕失去了难得的赚钱机会，于是他没有拒绝日本藏家的请求，也没有给崔先生提出正式的报价。当时的店主面露难色，聪明的崔先生对店主的心理那早就心知肚明了，当即提出通过竞价的方式，谁出价高谁买，店主和日本人也表示同意。凡是搞收藏的 并且尤其喜

0: 欢在古玩市场淘宝的人基本上都碰得过镜件。镜件较量不仅是眼力，更是财力。当遇到了实力很强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大多时候要懂得知难而退。崔俊元曾经也多次看到或者遇到过竞价的情况。在地摊上，几个买主同时看中了一件古玩，但一货不能卖多家，且卖家唯利是图，不愿意讲究先来后到。那么这个时候多会采用竞价的方式。竞价时候，卖家占据绝对的主动地位，而买家能否保持冷静的头脑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毕竟买古玩是一个乐，没必要花冤枉钱当冤大头。这个道理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都明白，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遭遇到国外买家竞价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的收藏家，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就有责任将中国的宝贝留在祖国的土地上。面对在河南看到的这几匹脚胎马，面对日本人的收购要求，崔俊元觉得自己这次得跟日本人动动真格的。随后激烈的竞价开始了，两个人以每匹马15000元起价。
1: 我出25000元，
0: 日本人首先加价10000，
2: 我出35000。
0: 崔先生同样加价10000，以35000紧跟。随后日本人开出了45000的价格继续竞争，崔先生以55000元毫不相让。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两位收藏家个体之间的竞争了，而是对于中国的宝贝能否最终留在祖国的竞争。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崔俊元的身上。经过了多番唇枪舌剑的激烈竞价以后，崔俊元加价到了每匹马12.5万元，8匹马就是100万元的高价呀。对于这样的价格，对于崔俊元势在必得的气势，日本藏家信心全无，无奈地表示放弃竞争。于是崔俊元获得了购买权，而那位日本藏家则满怀失望地离开了古玩店。待日本藏家走了以后，两位安守古玩圈规矩且精明的中国人才开始了正式的交易谈判。
3: 日本人走了，才开始正式的交易谈判。您明白这话里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实际上崔先生跟货主的交易价格呀，并不是喝退日本藏家的100万元。那么这崔先生到底是多少钱买下的这套国宝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我们马上要到一个时间点，这个节点我觉得有点意思，因为它首先这个节日是属于这一年当中最中间的一个节日，对吧？它在六月份，
2: 对，
3: 一个开端的节日。二一个就这个节日，其实在小的时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长大，我们还是想让它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2: 对，
3: 所以就是儿童节。
2: 没错，下周吧，就是儿童节了。
3: 对，
2: 然后儿童节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甚至现在大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
3: 是的，
2: 大家可能不光是为了过这个节而过这个节，就是为了保持一颗童心。
3: 嗯
2: 啊，所以说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时候的那些事情，
3: 对，一些儿童类的话题啊。
2: 没错，
3: 对，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可能两个人，对吧？
2: 嗯，对，今天还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时隔多日又回归的小雨，欢迎小雨。
4: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嗯，
3: 听众，
4: 刚才我觉得丹丹说的一说法不对啊，你说的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了吗？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2: 大朋友吗？
3: 有啊，有啊。
4: 对啊，你现在不得给小朋友准备礼物吗？
3: 不，我还是给自己准备礼物。对，
2: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成为小时候你想成为的人了吗？
3: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想法的，因为大家小的时候都会有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实现了，但是有些人可能就这个想法又变成了默默的埋藏在心里的一个小的梦想啊，就没有实现。但我觉得都可以，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没有？小时候想成为你成为的那个人了吗？
3: 对，就是我发现，就是大部分我聊完这个话题问到身边的人，给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包括我个人，我都发现小的时候有一些梦想是不着边际的。
2: 对，
3: 很少有人能真的把这个梦想能坚持然后一直走到最后。希望今天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希冀。
2: 是斯努比说了，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
3: 对，
2: 就有的时候吧，就是聊起这个话题，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比如说看到电视剧里面演的一个人物，哎，你就会觉得我特别想成为他啊，或者是看的那些新闻报道当中的，哎，比如航天员呀、科学家呀，哎，我特别想成为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梦想，我觉得就是引领着大家，对吧？时刻引领着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学着学着，发现自己好像不是这块料，是吧？
3: 对，你看，像李阳光说了，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呢，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最羡慕的年纪，却没有想成为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或许这才是人生常态吧。
2: 对，
3: 还有清风飘扬说，没有，情况所限，肯定成为不了。什么情况所限？可以跟我们聊聊，对不对？
2: 葛大爷说，就小时候的想法太简单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天马行空。
3: 对，还有包括这个，我刚看敏迪说了，小时候可能想当的是这个，我看
2: 历史学家，
3: 对，历史学家，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去专门学习历史，所以现在呢，成了一名律师啊，差不多像历史律师啊，可能有点像，
4: 你很厉害了，
3: 对，
2: 你也很像，是吧？
3: 对，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以后想干的事情，或者是想成为的一件什么，就想完成的一个梦想吗？小雨先说吧。
4: 或许是曾经有。从小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星空，然后特别喜欢太空，但倒没想过成为航天员，就是，
2: 没想上太空
4: 啊。对，但是我但是想的是就是成为那个天文学家或者之类的，挺喜欢，而且那时候也很喜欢看那类的书。然后其实真正开始上学，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来，我发现自己这个数学真的是差劲
3: 啊，对，
2: 离得有点远了，
4: 对，
2: 发现不是这块料了，
3: 谁不是呢？
4: 对，
2: 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对于太空或者是
4: 都有向往，
2: 对，都有向往，因为大家你看，就科学家，尤其是你问你什么是什么，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长大想成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大部分小朋友都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
4: 对
2: 啊，

0: 或者我想上太空。嗯，因为确实，就比如说那些，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些航天员们，你就觉得哇太酷了，嗯，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这是人类进步，人类他们的一小步，人类历史的进步一大步，
1: 对对，
0: 所以你就感觉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是
0: 啊，但是成为这样的人、
1: 就是、
0: 条件太苛刻了。
1: 我们可能那时候还小，就是不知道他将面临的和的就是先要经历的这些事儿、嗯，我们想的还都太少了。
0: 是，
2: 对。
1: 但是像人说的，就是梦想，你总是要有个梦想的。也许有些人他就实现了，对吧？嗯、如果这些人，也许小的时候也一样，跟我们有一个仰望天空的这种梦想，
0: 嗯，
1: 但人家真正的上去了。
0: 没错，
2: 对，是交友吗？
0: 我有，我还真有。就我小的时候还挺多的，这种想成为的人还挺多的。嗯、你知道我是那种
2: 什么、就是、一会儿一遍是吗？
0: 也不是一会儿一遍，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影视剧作品，或者是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当中有特别厉害的人，然后我也会有这个想法，说想成为这样的人啊。比如就刚刚说的这个航天员，也小时候也想过，不是小的时候没想当航天员，小的时候想开飞机。就觉得那个飞机驾驶员啊，特别酷啊，开战斗机啊，或者是开那个直升机啊，觉得好酷啊，就能在天空遨游，啊，就这种感觉特别羡慕。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很多指标不符合这个要求啊，但是我身边还真有朋友，我一高中同学，然后他现在就在就是飞行员，
2: 嗯，
0: 我觉得哇特别酷，就他每次比如我们聊天，他给我讲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把我小时候的梦想变成真的了，
1: 这个
0: 好像还挺酷
1: 的。我觉得很多男孩子也有这个飞天的梦，
0: 对
1: 对，
0: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酷，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1: 对，这个男孩子肯定对这个飞天是有一个梦想在里面的，
0: 对对对，就是飞行员。啊，包括小的时候还想过，比如说当人民警察啊，就觉得人民警察维护正义也特别酷。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种，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2: 对，哎，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其实小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梦想有点雷同。
0: 嗯，
2: 就是你们梦想的，就包括我们啊，就每个人梦想，他可能都是一件相对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这个以后的职业啊。小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职业这个事情，
0: 嗯，
2: 或者是一个很宏大的梦想，对吧？就是但是随着你年龄的成长，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非常宏大的梦想或者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职业的实现，是需要你有先天的一些这个条件，
0: 嗯，
2: 或者是你后天是有这方面的能力才能去完成这个梦想的。
0: 是的，
2: 所以可能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越来越残酷，最后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对，不过你看绿野仙踪说了，我想成为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啊，就是大家就最后可能就是会成为这样的人。
0: 是
2: 啊，
0: 路上平安说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小的时候想当老师，高考的时候突然不想当老师了，所以没有实现。后来想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和监狱生活，也都没有实现。这个不好体验、啊、
2: 监狱生活就不要体验了，部队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0: 比如说参加什么夏令营或者是军个训，
2: 对、
0: 啊、这个也能体验一下军旅生活。
2: 是啊，3805说小的时候想当导游，现在成为了一名国导，带领游客们逛首都、啊、此刻正在故宫呢。哎呀，这个也很厉害、
0: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小梦想照进现实了。
2: 对，你看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啊、就小时候有梦想然后长大也实现的朋友、
0: 嗯、
2: 我觉得就挺厉害的。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梦想都是相对于天马行空一些的。
0: 是的，
2: 也有人他的梦想是特别具象的。
0: 嗯，
1: 对，
2: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发现自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他就会一点一点一点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0: 没错，
2: 对吧？我觉得这种挺厉害的、
0: 啊、是、嗯、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是我身边有小的时候就想当老师，因为他觉得小的时候跟老师们的接触就觉得哎老师这个职业特别好，教书育人，然后园丁一样，
1: 老顽童
0: 哎，
1: 你看看
0: 老顽童也是这样的、啊嗯、
1: 对对对对，
0: 老顽童说了这个我现在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80年代初的时候高考时候没考上想学的专业、
1: 嗯、
0: 但是工作后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呢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一名人民教师。
2: 好厉害、
0: 啊、我觉得这种我觉得真的就是对梦想的坚持跟执着。因为大家就是学生时代可能还好、嗯、因为大家可能梦想比较这个、统一，或者是梦想比较明确，大家会为这个梦想不断的去努力。但是工作了之后发现哎可能你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你小的时候想成为的那个人，或者想从事那个工作、
1: 嗯、
0: 对吧，那就可能有些人就放弃了，但是有些人就像老顽童一样就会默默坚持、
1: 嗯、
0: 然后最后可能成为了这样的人。
2: 对，所以这有两点。第一点呢，他首先是有这个坚持的能力的。第二点呢，是要对自己未来规划很清晰的。我觉得这两点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

0: 一部分哈。
1: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0: 对，
1: 因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我这边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他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店。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是想做一个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事情。我身边有个小朋友，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愿望，想卖雪糕。就我至少身边很卖糖。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吃，
1: 对，开一个小卖铺，
0: 对啊。然后我有朋友就真的实现了，他自己开了一个商超，
1: 好厉害呀！
0: 对，
3: 这个
1: 就是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就是我爷爷，在我特别小的时候，他开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当时还叫小卖铺，就是这个零售店
3: 啊，
1: 就小卖铺，就是卖一些就是
3: 小零食、
1: 小零食啊，日用品啊。
3: 对，
1: 然后当时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好吗？因为我去拿我不用掏钱，我随便拿。然后关键我小的时候跟小朋友们那会儿也爱炫耀，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去随便拿，我请你，这种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如果开一个小卖部，是不是就不用掏钱，不用花钱？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都是爷爷掏了这部分的钱。
3: 对，长大后我们会发现，什么核算成本呀，
1: 对，
3: 什么进货呀，
1: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3: 对对，咱们小时候都想特别简单。对，这种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一次。然后就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姑姑在一个饭店工作，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带了一堆小朋友，
1: 就白吃白喝，
3: 那个跟我去吃饭去。当时想的真是特别简单，就像娇娇一样。后来长大你才发现，那这些钱从哪儿出呢？
1: 都是姑姑
0: 出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3: 对，对
1: 是。
0: 阿俊说：“我都忘了小时候想干什么了。”也挺正常的。就是因为随着你自己的成长，有的时候小时候的梦想就没有那么明确了。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你那个梦想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模糊。
1: 是，
3: 对。
0: 你自己设立的目标好像也越来越不明晰。就尤其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目标是特别明确的，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说是我想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未来我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可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步一步去实现啊。那等你真的上班了之后，我就发现所谓的这种梦想什么的就变得特别的远，
3: 对，
0: 它都变成一个很具象化的目标，就这周我要完成这个工作，
3: 对，
0: 下周我要完成那个工作，然后就有人问，哎，你想你的梦想是什么？还有梦想这个东西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愿意去，比如说追这个演唱会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追集体追梦的这种环节，在生活当中能够聚，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具象的体现。所以大家会聚到一起，在里面特别陶醉。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把未能实现的梦想，感觉像是又实现了一遍，或者又找到了自己那种追梦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两个，就有没有就小的时候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大家对于梦想的，或者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反正我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我其实是特别迷茫的，就特别不知道，哎，就一下子被问懵了。然后你会看到小的时候身边的人，哎，都是那样的梦想，或者都有那样的梦想，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被写作文，被命题作文，谈谈你的梦想，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一说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的理想是，
1: 对，我的理想是，就是尤其是小时候，比如说小学那个阶段，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命题作文。我反正刚拿到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懵啊，可能再小一点的时候别人问你什么可能会脱口而出，哎，我想成为什么，我想成为什么，就直接说了。但是当你稍微再长一点年龄之后，你会想，哎，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哎，或者是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不切实际，会不会有这样的过程？
3: 但是娇娇你说的这个事儿一般都是出现在小学低年龄层次的时候。
1: 对对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现在回

0: 回想起来，就是问孩子问的有点早，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的认知和我们的眼界都太小太窄了，
1: 是，
0: 所以就说你说、那个、
2: 天马行空，
0: 对，你说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也许我看了个影视剧，也许我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好酷啊，或者他做的事儿好酷啊，然后慢慢的随着你长大，你会发现这件事离你好遥远啊，或者说你太遥远，就是遥不可及的那种。就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还会，就是我跟丹丹聊这个，你还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吗？
1: 会啊，
0: 有的时候就会是会，但是好像觉得就是跟咱们想的时候那个想法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不会给他扣很大的那种，觉得就是对他来说好像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那种。
2: 是，
1: 我儿子可厉害了。他想当奥特曼
2: 我小的时候也想当过
1: 对，这就是因为他现阶段最了解的、他的心中的觉得非常厉害的人，
0: 对，
1: 就是孙悟空啊，奥特曼啊、这种很虚无缥缈的，然后你从这个故事里面听到的这些很正义感的这样的角色、就很正常啊。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们还是要保持这样的童真，
0: 对，
1: 就是
2: 因为你会发现刚刚我问那个问题，就是大家长到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也会觉得，哎，我好像有点太天马行空了，我成为不了那样的人，比如我成为不了孙悟空，对，我成为不了奥特曼，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童真是逐渐被丢失的，对吧？所以说只有小的时候，只有特别小的那个阶段才会有那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自己心智成熟的一个表现。
0: 但是我现在我不会去问孩子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我不太喜欢这样问他。
1: 我天天问
2: 然后女儿天天说我想当奥特曼
1: 你以后想干嘛，他每天都在换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不过就是娇娇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个人想了一下，就是我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2: 是吧？
1: 对，就是未来想做什么，但其实有一个比较具象的目标是，就我们家其实没有艺术，所谓的艺术生的，就是从事这种艺术类的行业，就是父母都是就是当老师或者是在部队就是长大的这样的，就大家的职业其实没有这样。但是我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就看这个有一位主持人叫杨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女的太酷了，就是这样的女性太酷了，就是我很羡慕能独立的这样的职业女性，就没有具象到某个主持人吧，但是就觉得这份职业还挺好的，
2: 就所以就埋下了，
1: 也不知道，其实阴差阳错最后做了这个职业，其实是我是做完这个职业之后又回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哎，丹丹，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过你想当怎么怎么，你看你现在梦想成功，原来可能小的时候是
0: 潜移默化
1: 有成为这样梦想的一个契机，那他自己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最后可能他发芽了之后你也没有特意去浇灌他，但这个事儿成真了也觉得挺好。
2: 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忘了自己有过这个想法，但其实这个都是有因必有果，对吧？
1: 对，
2: 就随着这个当时种下的这个种子，然后慢慢发芽，然后自己引导着自己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1: 对，当然就像杨澜这样主持人就是太遥不可及了，我就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要犯错，
0: 你也算是梦想照进现实
1: 就可以了。
2: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职业标准，职业要求，对吧？
0: 对，
2: 就为了自己的这个好的发展方向去努力。
1: 对，我现在的梦想就是不要说错话，传递正能量啊，有积极正确的导向就可以了。
2: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Olivia 说了，这个从小到大都有好几个理想，一直都很想当老师，那现在正在首师大读师范类的专业。那很小的时候呢，也有一段时间想当公交车的售票员，后来这个职业逐渐慢慢的消失了。哎，好像没有吧？现在也是有售票员的啊，只不过就是他没有说必须你拿这个纸票去收钱了啊，只不过就在那盯着啊，可能维持一下秩序什么的啊。然后后来这个上初中的时候爱上了广播，然后到了高三理想就变成了当一名广播编辑啊，但是呢后来也阴差阳错没有能够实现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大家可能都会冒出一些自己的小想法。
1: 对，
2: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接触一个新的职业，哎，你会觉得这个职业可能觉得哎呀好酷呀，哎，当时就会有一个冲动，哎，想去从事这样的行业，但是后来可能阴差阳错啊，可能跟自己的能力也有关系，对吧？
0: 对，
2: 就是没能成为这样的职业的一员。我觉得这个，哎，都是正常现象。
1: 那七七五八说，小时候理想特别宏伟特别远大，长大后必须得面对现实，有些理想根本实现不了，顺其自然就好。这就像小的时候我们都做过的一个选择，你要考北大还是考清华呀 我小时候非常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0: 后面发现这两个我都够不到，对吧？嗯，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会儿还是非常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2: 是真的想去北大呢，还是去清华呢？
1: 那个离我家近一点呢？
0: 对，人大也还行，对吧？还真琢磨过这个事儿，我是文科更好一点的，还是理科更好一点的？最后发现我上个一本就已经很厉害了，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是你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这个话题其实挺空的啊，但是能听一听大家自己的理想，然后是不是有真的完成自己的梦想，也算是再激发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梦想的想法吧。
2: 是，
0: 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长着长着就会忘了最初走路的时候出发的这个目标了，就会觉得日子挺没意思的。
2: 没错，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啊，可能那些你想成为的人，你说过的那些我们说加引号的大话，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啊，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话题说不定能够让你想起来，可能又会燃起你对于成为这个梦想，成为梦想当中人的这个激情。
0: 对啊，不过就是大家的互动我看到了一些相同的特点。我这个售票员我也想当过。
2: 哎，为什么呢？
0: 觉得有意思。就是小的时候我因为现在的公交车已经不一样了，就大家就滴一下就好了。
2: 对，
0: 但小时候售票员呢，我觉得他们权力巨大。就这个权力是打引号的，就是它是让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特别宏大的使命感
2: 、对，就是我要保证你上车是售票了的。
0: 对，而且
2: 那会儿还安排座位。哎，你坐那儿。哎，你第一次经历过吗？我经历过，我小的时候被经历过。可能那会儿我年龄比较小，然后就会说，哎，你坐在那儿啊，或者坐在前面，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个地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售票员好负责任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我还想当过卖冰棍的，对不对？就是咱们就想去卖东西，这咱们都有过。
1: 对，
0: 包括咱们的这个也有，还有就男生想当警察，
2: 想当警察，
0: 想当军人，
2: 对，
0: 也都会有。对，就是你看，大家其实有很多梦想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可能走着走着，不能说殊途同归吧，但是大家可能都走上了这个不同的梦想啊。Gina 说了，想当 idol。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当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跟现在零零后的孩子们的梦想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2: 不太一样。
0: 对，而且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可能也不太一样。
2: 是，
0: 我们不论好坏吧，就不论说是现在的孩子们的这个理想是坏的或者是好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时代发展的不一样，对吧？
2: 没错，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他是伦敦 MTV Unplugged 演唱会邀请的华语第一人，三十几岁就和 Toto 乐队合作，给邦乔维当演唱会嘉宾，还给苏芮当过制作人。就连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刘卓都说过，哈林的那张哈林夜总会的专辑是他的音乐编曲启蒙。庾澄庆祖籍云南，祖父庾恩熙曾任昆明市市长，独自开办了云南第一家卷烟工厂，母亲是京剧名伶张正芬。庾家是云南省当之无愧的豪门，昔日的宅院还成了如今的旅游名胜。小时候的庾澄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性格，出身名门世家的他展现出的自然是一副温润儒雅的公子形象。他说，我私底下特别传统，平常在家都是写毛笔字，从小听京剧长大，从三岁有记忆开始，就每天早晨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外面吊嗓子，到十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听京剧，连古老的流行音乐都没有。但其实庾澄庆走上音乐之路，最初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母亲京剧名伶的身份在无意间成为了启蒙舞台，让他感受到舞台的召唤力与归属感。他说，有一次我妈妈演出，我在后台看，我看着舞台上那个是我妈妈，眉毛花着，那个妆幕帘一拉开真是太美了，我觉得那就是舞台的力量。上初中时，庾澄庆相当好动，父母为了让处于青春期的他修身养性，给他买了一把吉他，没想到彻底激发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开始大量的听西洋音乐，尤其喜欢热情奔放的黑人音乐，甚至向往能住在黑人歌手众多的纽约哈林区，这也正是哈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接着庾澄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庾澄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庾澄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庾澄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庾澄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le

0: Yeah!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但是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庾澄庆是福茂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庾澄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性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被称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两

0: 曲循环。
1: 歌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6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付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正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一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

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下次。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郝建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宜昌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宜昌启动；宜昌成功入围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IPO 首次公开募股，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如何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5月28日，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盯节点，提高效率，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城西高速公路是宜昌城区高速公路实现从 C 型变为 O 型的关键性工程，包含南京关长江大桥等控制性工程。黄建雄来到大桥北岸主墩施工现场，听取大桥整体设计、施工工艺、工期安排、建设进展等情况介绍，询问工程地质条件，叮嘱各参建单位科学组织施工，加强现场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了解到项目业主依托绝美的西陵峡口风光，积极推进侨旅融合，在大桥设计中创造性地融入了观光、酒店、餐饮等业态，全力打造网红地标。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希望加强大桥与两岸景区景点的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益。他强调，交通形态决定着城市形态，要强化系统观念，推动城西高速与其他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有机衔接，切实以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促进城市格局优化。三峡国际邮轮中心项目位于黄百河与沙河交汇处，黄建雄走进已完工的水工码头现场，了解船舶停靠、安全管理情况，听取平湖湾区整体规划情况汇报，叮嘱三峡文旅集团要用好宝贵的岸线资源，科学规划功能布局，为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文化旅游是宜昌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是宜昌积极开辟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文旅新赛道，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要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强化港、船、岸联动，推动邮轮与跨境购、演艺等业态融合，提升文旅产业附加值，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激发邮轮经济、游艇经济的乘数效应。要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做好船舶垃圾、污水等收集处理，常态化开展清漂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要提质旅游环境， 把推进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建设与实施城市更新结合起来，系统谋划推进周边环境整治，完善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黄建雄还走进三游洞风景区，查看文物保护、旅游设施维护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景区负责同志要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他强调，要把推进三游洞风景区提档升级置于城市旅游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领导张立新、汤明、秦阳波分别参加相关活动。5月28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城区建筑垃圾治理能力提升等事项。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常效推动作风建设，坚决防止特权思想，及时校准思想偏差。要坚持实事求是、刀刃向内，将违规利用公共资源突出问题纳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认真分析研判，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做到即知即改、系统整改、真改实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做表率，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确保责任落实到人，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盯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链条、全覆盖的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校应到基层责任人，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不断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神机末梢。会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

0: 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统筹实施基础设施、从业人员、运营管理机制综合治理，筑牢渡运安全防线。要严格落实四个一批要求，扎实推进水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渡口环境与通航秩序全面改善，水路联运体系不断优化，渡运加文旅融合发展，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会议要求，要强化源头减量，严格过程管控，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切实做到少产生、可循环、易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8号，由市民综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主办的“粤长江道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启动。民族团结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徐新，省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军章，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出席活动。赵军章指出，本次主题活动是湖北粤长江文明的绚烂多彩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延续和深化。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区域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共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举措，共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习勤表示，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活动中，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的倡议。当前，全球储能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让宜昌成为全球储能行业关注的焦点。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宜昌正积极抢抓机遇，加速嵌入全球能源版图。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储能产业如何开辟新市场，请听记者的报道。
1: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现场，多能骨干企业携研技术产品集中亮相。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企业最新研发的氟锌大圆柱电池。今年年初，多氟多与宜化集团合作的华中氟硅产业园首个项目正式投产，宜昌的资源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
2: 咱们宜昌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新能源的基础原料，咱们这地方有资源，这些资源能支撑新能源的发展。
1: 宜昌磷矿储量占全国15%，保有储量超40亿吨，推动磷矿向储能电池核心原料转化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宜昌水电资源丰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储能产品市场广阔。
2: 这个市场，我们如果能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这个体系是打得通的。我们和宜化的合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1: 目前，全球储能产业已从规模竞赛转向综合较量，企业竞争焦点从卖产品拓展到卖服务，企业依托智能技术升级，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力，全链条配套服务也成为企业面临的新机遇。
3: 那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卖一款电芯或者卖一个储能系统，我们是这个 AI 电力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者，就是我们订单已经非常饱和，那基本上今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预定满。
4: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未来推动锂电回收这个行业未来也是一个快速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行业也是充满了这个信心。
1: 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面对海外新能源比例快速提升带来的储能刚需，我市各企业正加快出海步伐，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新市场。
5: 我认为中国无疑是全球储能市场的领军者，众多中国企业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6: 目前我们已经在欧洲、美洲、中亚非进行验证和出口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个电池从宜昌出发，会源源不断地走到全世界。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的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据了解，财政部、商务部从2024年起，在全国分批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今年是第三批试点，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8号，国家邮政局发布2026年10家快递员试剂名单，湖北长阳诚信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峰桥村服务站站长土家汉子张谦光荣入选，系湖北省唯一。今年36岁的张谦是长阳郎平镇秀峰桥村人。2014年在深圳打工的他回乡开小超市，深感大山里快递到不了村的不便，遂于2015年主动对接县城多家快递网点，统一规范村级收件地址，将各品牌快件归集至村级站点集中中转，使秀峰桥村成为全县149个高山村落中首个实现全品牌快递进村的村庄。11年来，张谦已累计行车70余万公里，收发快件300多万件。他还总结出三查三定工作法，使农产品损腐率降至3%以下，培养12名少数民族快递员，带动周边4个村建起村级快递站点，站点客户满意度达99.8%。

0: 5月26号至27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在宜昌市举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表演艺术家刘进、曲艺家大兵、藏族女中音歌唱家降央卓玛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还同步组织了民歌、美术、音乐、舞蹈、书法等多门类公益培训交流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在兴山县昭君村、高兰村等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
2: 我们将把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动力，更好地为大家表演，将兴山民歌传承下去。
3: 能够近距离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节目，非常的开心，感谢艺术家们带来的精彩文化大餐，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1: 在夷陵区许家冲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书法创作辅导现场，多位书法名家对当地书法爱好者的作品逐一点评，从用笔、章法到落款细节进行面对面指导。
4: 我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更加精进。
1: 活动期间，艺术家们还深入了解宜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乡村振兴成果。大家表示，基层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将把此次采风的收获融入今后的创作中，努力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0: 5月28号，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L 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火热进行。前两轮一胜一负的16支男篮劲旅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同时展开8场晋级生死战，燃爆全城。目前赛事已进入决胜全国8强的关键阶段，29号下午和晚上也有8场巅峰对决在两大场馆上演，将率先决出4强，欢迎广大市民前往现场观赛。目前赛事售票仍在火热进行中，球迷可以凭门票在我的宜昌客户端一票通平台上传票根，在全程乐享吃喝玩乐游等诸多优惠。5月28号，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东部片区赛在浙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东部片区赛是本次赛事最后一站片区赛，吸引了宜都东阳光、湖北三宁化工、浙江金润源集团等10支代表队参赛。16时片区2场比赛率先进行，浙江金润源集团以69-60战胜湖北湘青肥料，宜都东阳光队以87-62战胜新源浩科。当日还进行了另外2场次的比赛，宜昌光源电业和鄂西地质分别战胜对手，取得首场胜利。据了解，东部片区赛将一直持续到5月31号，期间参赛的10支队伍将通过23场比赛争夺5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向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比赛期间欢迎广大市民前往现场观赛，或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收看直播，线上线下均可同步参与主办单位推出的观赛有奖活动，赢取惊喜好礼。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封口费。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又该如何多方发力，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详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 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6: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一楼有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断续续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有一种不对马嘴的这种信心吧。
1: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6: 咱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
1: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7: 这伙人肯定有异常，但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

0: 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1: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赶紧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的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2: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宋某、王某、杨某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4个月至1年11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呢，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1: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一是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二是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0: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3: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0: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4: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信源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0: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4: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违法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0: 如何在满打满算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多枚洲际导弹的测试，除了时间和人员的周密调度，还有测试厂房的调度。沈希元问葛笑言，按照目前的调度运行表，你看还有什么纰漏？沈希元知道葛笑言此时的脑子像一架高速运营图，全局时时都装着，有的放矢，善于布控。调度上问题不大，只是测试中出现的问题不少，每来一个都揪心扯肺，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技术人员很多都有失眠的毛病啊。葛笑言瞅瞅沈希远，看对方脸色渐趋凝重，便想活跃一下空气。部长，基地和那些试验队都传遍了，说部长钻了导弹肚子，这医生用胃镜给导弹检查身体，上不了新闻头条也算奇闻异事。大家为了能保证导弹上天入海，能想的办法全想到了。所以啊，您放心，所有困难我们也要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葛笑言的话虽说缓解情绪，却并不能让沈希元满意。就在昨天，控制系统的一次漏电筛查就让一贯好脾气的沈希元发了火。漏电是最容易导致失败的故障之一，导致漏电的原因却太多了，而且它不是一直出现，而是和你捉迷藏似的若隐若现，你越急他越来劲儿，这就麻烦了。之前技术人员已经忙活两天了，一筹莫展，沈希元就坐镇守在现场，一遍遍查看每次试验记录，操作手的操作动作挨个检查，好像镜头回放。终于一名插拔插头的操作员进入视线，原来操作手图方便，不戴手套插拔，结果手和插头的金属部位接触，漏电就发生了。手要是没动作，漏电现象就没有。沈希元没有这么轻易放过这个问题，他盯着把试验操作规程逐字逐句一条条重新捋了一遍，补充强化到一举一动，要求操作手全部在晚上回炉培训，操作时必须互相检查提醒。沈希元一路嘱咐提醒着葛笑言，和陈鹏亮几人向测试厂房走去。五月初的一天，基地礼堂楼上楼下齐刷刷地坐满军人，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的字表明试验任务动员大会再次召开，上级首长的话透过麦克风的传递，清亮地震荡着 每一个人的耳膜，汇成一股激流。这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任务，是我们进入80年代的第一个硬仗。成败与否，对国家声誉，对我们国家尖端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为了我国能拥有远程洲际导弹，我们举全国之力奋战了10多年，成败在此一搏。靠的是谁？要靠我们每一名参试人员的努力。全体参试人员要团结协力，全力以赴，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周到细致，圆满完成这次意义重大的试验任务。5月18日，在遥远的太平洋，天气碧蓝，朵朵白云如身披薄纱的仙子，轻灵飘逸，停留，深情凝望着碧波荡漾的大海。10分钟后，发现目标。在南太平洋公海上执行测量任务的远眺号测量船上的各路测量设备相继发现目标、捕获目标、回传数据，一切正常。随后，测量雷达的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亮点，那是目标刚刚飞出云层。瞬间，亮点突然更为耀眼地闪烁了一下，如天女散花般抛洒下更多的小亮片。白光闪烁，纷纷扬扬，霎时妖娆。燃烧的弹头像枚火球，拖着烈焰呼啸而来。随着一声巨大的声响，弹出的降落伞如一枚彩花，稳稳托住

0: 急剧下降的弹头徐徐落下，顺利溅落在预定海域，激起的巨大浪柱如奋力窜上云端的海中蛟龙，雀跃着迎接天外来客。此时温柔的海波之上，天外来客安静随波摇曳，静候着那些翘首以盼的人们的到来。新闻：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洲际导弹试验宣告获得圆满成功的消息，沈希元和葛笑言在指挥间破天荒地来了个拥抱。两鬓飘白的两人腰板豁然间挺拔了不少，泪光在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紧紧相握的手一点点温暖起来。今天是葛英梅值夜班，吃完晚饭还没有把病房转完一圈，就听见护士小林在走廊里喊：
1: 葛医生，您的电话。
0: 拿起话筒刚喂了一声，便传出母亲徐子烈高亢且有厚度的声音：
1: 小梅啊，我又考虑了一下，明天上你沈伯伯家，还是你一个人去比较好。国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该给你们年轻人留些单独相处的时间，我就不去了。到时候你回家取上我专门从北京工美大楼买的一套刺绣桌布和沙发巾，带给魏阿姨就行。说着还意犹未尽，电话里都能看到徐子烈沾沾自喜的表情。这套是纯手工刺绣，米白色，做工图案都特别好看，人家呀是出口的。好了妈，我还在查房呢，就明天去沈伯伯家的事儿，你这两天已经说了三回了，一会儿一个主意，反正啊您要不去我肯定不去，又不熟悉，跟个傻瓜似的，聊什么呀。哎，小梅，你得听话，妈全是为了你好。国政啊就回来那么两天，那年轻人不谈怎么恋爱呢？总得要有第一次才能打开话匣子吧，聊的东西多了，你的工作，他的学习，大家的生活，还有……行了行了妈，又不是工作汇报，我就一句话，您要是不去我肯定不去。好了，我查房去了，挂了啊。电话里传来徐子烈的声音：
2: 你这傻孩子真不开窍，你魏阿姨可……
0: 咔嗒，电话挂了。身材高挑的葛英梅对着护士站洗手池前的镜子迅速整理了一下白大褂，正了正胸前的听诊器，和小林交代了一句：再有医院外线电话找我，告诉他我在查房，没空。说完便飞快地跑向走廊尽头的病房。晚上葛英梅在值班室写完病历，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钟，快十点了。她靠在椅子上伸了大大一个懒腰，想了想拨通了电话。电话是打给葛笑言的。
3: 爸，还在加班啊？
4: 哦，小梅呀，在看文件，出了几天差，手头压了不少，得赶紧处理一下。哎，你在干嘛呢？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事儿吗？
3: 爸，明天周末，我正好下夜班补休，咱们明天中午回家包饺子好不好？
4: 好久没见您，我想您了。哈哈哈哈，还是我女儿惦记我，有这份心爸就高兴。明天呀我要去测量站看看，不回去了。你回家好好陪陪你妈和小妹妹，包顿饺子慰劳慰劳。
3: 爸，你在办公室住了四年了，还打算住多久啊？难道要住一辈子不成？你不打算要这个家，不要我们了？
4: 哎，住办公室怎么了？方便清静。有空啊你晚上可以来我这儿看看，宝贝不少，
2: 你肯定喜欢。再说了，我怎么能不要这个家，不要你们呢？前两天我还到学校看了小四儿，给他送去我出差给他买的书包。这小四儿啊，还嚷嚷着让我放假，带他上水库钓回鱼，我都答应了。
1: 葛笑言说的宝贝，是戈壁滩上的石头，这里有很多造型和颜色独特的美食。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葛笑言最近几年把收集石头当作修身养性的一个好方法。周末如果没事儿，他会到北山去捡石头，捡回来仔细清洗，上油，磨梭，琢磨造型，构图景，每个都能说出一番道道来。葛英梅有时候会从爸爸那里挑选两颗小巧、颜色好看、石料通透的留着。
3: 我们是希望一家人能像别家一样，和和美美坐在一起，正常说话，正常生活。别让我们姊妹几个当你们的通信员。你和妈别扭一辈子了，这也该有个头吧。
1: 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迅速转了话题。
2: 大人的事儿啊，你们孩子不要插嘴。对了，小梅，工作还顺利吗？上个礼拜碰到你们政委，他说你现在是科里的小骨干，是真的吗？还是老张言过其实，给你戴高帽的啊？
1: 电话里传出葛笑言的笑声，葛英梅知道今天的电话该结束了。葛笑言压根儿不需要什么答案，对于他来说，转移话题就是胜利。葛英梅在心里叹了口气。
3: 哎呀，他那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谁没事儿一见面就批评告状啊？
2: 行了行了，我知道您不爱听了，不说了啊。常让小郭帮您测测血压，别动不动就激动啊。好，知道了。
1: 葛笑言的话音柔和，甜甜的心里也搁下一丝酸楚。大女儿性格温柔贴心，和她妈妈一点也不一样。徐子烈这些年性格越来越强硬，家留给自己的位置越来越小。与其如此，不如两两不犯，换得清静。想到徐子烈，葛笑言一声叹气出了声，倒惊醒了自己。抓起桌上的花镜，继续扎进文件堆儿。不知不觉，又到夜深。自打葛东风下乡插队，后来又有了恋爱那档子事儿，徐子烈开始把大女儿葛英梅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这里所谓的重点保护，不是宠溺娇惯，而是早早开始为女儿量身定制今后的发展道路，而且一定不能让葛笑言插手。他这些年总结出一点，凡事只要葛笑言一掺和，绝对是情势急转直下，没得好。在葛东风身上就出现了严重纰漏。虽说后来吉人天相，但费了多大周折，一颗心悬了老大一阵子。儿子后来还不理解，和徐子烈别扭了很久，真叫当妈的伤心。等到葛英梅初中毕业时，突然传出消息，军医大学护校招生，招生面向全国，整个甘肃地区五个名额。整个甘肃地区五个名额，基地学校一个，要是考上，肯定就不用下乡当知青了。家中几个孩子属葛英梅性子慢，就说吃个饭，他小口小口不说，能包在嘴里，从左边倒腾到右边， 咀嚼出花来才肯咽下。一顿饭的时间起码比别人多一倍，非得等到饭菜凉透，油脂凝固。小时候为此挨了徐子烈多次竹毛现针的惩罚，每次他都冷冷地瞟着他妈，大义凛然的，好像刘胡兰在世，说什么细嚼慢咽有助消化，也有风度，还可以少吃，节约粮食。你们凭哪一点证明你们吃得快就是对的，吃得慢就是错的？把徐子烈噎得急赤白脸，他倒镇定地伸出手，对着光，仔细查看手上因受罚留下的红肿伤情。因此在私底下，葛笑言和徐子烈就断言，这个倔头巴脑的丫头肯定适应不了下乡的生活，因为满耳朵灌的都是知青，缺粮少吃，为了填饱肚子，什么招数全上，什么主意都想的惨烈生活，这是个纯生计问题，哪里还容得了你像个大家闺秀装腔作势？所以听说报考护校的事儿，徐子烈便开始不厌其烦地每天给女儿念紧箍咒，一句话，必须考上，考上才能逃离水深火热。葛英梅可没把考护校上升到改变人生方向的这个高度，而是把这次考试当成从前经历的无数考场竞赛一样，成为证明自己优秀度的标尺。他和班上的蔡平一直把持着年级头两名，不是葛英梅第一就是蔡平第一，始终未论出胜负。于是葛英梅就把这次考试当成了最终决战。因为大多数家长都和徐子烈一个想法，所以报名人数多，但名额实在有限，校方不堪每天来咨询的打扰，干脆对报名者秘而不宣。葛英梅直到拿到准考证才得知，所谓的对手蔡平压根儿没报名。人家是这么说的，虽然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但不愿意一辈子当护士伺候别人，我喜欢数学，赌一把，再等机会吧。蔡平接着上了高中，两句话把两个人的差距就拉开了。周围的人都在评说蔡平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傻。评说的人包括徐子烈，但葛英梅在想，是什么让这个白面团一样没有特征的女孩子主意能这样正？护士可是白衣天使啊，这么美的称呼怎么被她说的那么低贱呢？志愿不可更改，葛英梅带着不甘和不解上了考场。考试在她眼里，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的存在，仿佛病人对着佳肴，诱人的色香味儿对于她全部失去了意义。出来的考试成绩以她的能力完全丧失水准。葛英梅也说不清到底是盼着考上还是考不上，也许都有，结果他还是第一名，毫无悬念地走进了护校。女儿凭本事穿上了军装，葛笑言夫妇自是高兴，但紧接着他们的担忧又来了。女儿拖拖沓沓的毛病是部队生活的大忌，她能克服吗？必须说，军队就是大熔炉，你怎么歪去拧巴，哪怕头上长角，身上带刺儿，只要经过大熔炉的淬火，出来照样横平竖直，方方正正。何况葛英梅这样连瑕疵都算不上的小毛病，她在护校不例外的又当上了佼佼者。除了在每月情绪低落的那几天会想到蔡平以及他说的伺候人的话有些小小的不爽外，他都已经死心塌地地为当个光荣的白衣天使而努力奋斗着。他甚至在全省的护理操作比赛上拿到桂冠， 照片上了当地日报3版右下方的

0: 一个边角。虽然照片小到令面容模糊，但他从那个比两个指甲盖大的面积里，似乎已看见未来的自己，未来的生活。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孕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中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行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2: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11: 也不分淡旺季，
12: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11: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2: 对，
11: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2: 每天两场。
11: 每天两场。
12: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11: 对，但是也会有。
12: 对
11: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12: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11: 啊，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12: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 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12: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个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11: 嗯，
12: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11: 对
12: 对，当。

0: 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
0: 很
1: 的
0: 明
1: 宏
0: 显，
1: 大。
0: 对，
1: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
0: 也不
1: 全
0: 是，
1: 是，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不
0: 不
1: 多，
0: 多啊，确
1: 啊，
0: 实是，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就是让你感觉
0: 它
1: 为
0: 有
1: 了。
0: 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
1: 就是
0: 是，
1: 感觉很豪华。那是在大峡谷是吧？是露天的还是？
0: 就是露天的，
1: 哦，还是露天
0: 所
1: 的？
0: 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
1: 有
0: 要这
1: 什么
0: 旗
1: 用？
0: 子干什么？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啊！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你知道，
0: 不抵
1: 有的
0: 触
1: 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
0: 你
1: 觉得
0: 不
1: 有
0: 乐
1: 点危
0: 意，
1: 险。
0: 哎，对，
1: 对，但是他这种就是
0: 你
1: 没
0: 会
1: 什么，
0: 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
0: 对，
1: 站起来。然后
0: 对，
1: 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0: 哎，
1: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
1: 对，
0: 得，
1: 它要虚实结合嘛，前
0: 对，
1: 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怎么山照亮，
0: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
1: 坐
0: 样
1: 落
0: 的
1: 在
0: 一个
1: 哪儿？
0: 坐落在哪儿，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这个
0: 40分钟，
1: 40分钟，
0: 对，
1: 哦，也不长，
0: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
0: 就
1: 节。
0: 正正好好，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大家是有个心理的，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0: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0: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
0: 最
1: 应
0: 合
1: 该。
0: 适。
1: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四
0: 四
1: 十
0: 十
1: 五
0: 五
1: 分？
0: 分钟，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0: 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是
0: 对，
1: 吧？
0: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1: 好玩吗？
0: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1: 轻徒步。
0: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1: 都
0: 对，
1: 这个有
0: 你，
1: 病的就
0: 也不是
1: 还得让
0: 我的意思，
1: 先健康，
0: 对，
1: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0: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
1: 哦，
0: 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哦，
0: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1: 是、哦，
0: 是
1: 吗？
0: 对，非常、
1: 哦、不是绕，
0: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嗯、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0: 嗯，
1: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0: 对，不累
1: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0: 嗯、
1: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0: 嗯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巨石，
0: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哦，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
0: 嗯。
1: 哦，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嗯，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
0: 嗯、
1: 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
1: 它
0: 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他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然
0: 后也大，
1: 啊、
0: 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0: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他还不是民宿那种，
0: 嗯、
1: 他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待会儿去了你就知道了。他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嗯、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0: 嗯、
1: 这
0: 没有
1: 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
1: 啊、
0: 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0: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
1: 嗯、
0: 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
1: 嗯、
0: 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
1: 嗯、
0: 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1: 嗯、哦，
0: 它 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嗯、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嗯，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
0: 嗯、
1: 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
0: 嗯、
1: 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0: 嗯，
1: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嗯、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把了。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石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0: 嗯
1: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上十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十一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嗯
1: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
1: 啊、
0: 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哦，开车走一走。
0: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
1: 嗯、
0: 都可以玩一玩。嗯
1: 啊，就整个景区很大。
0: 嗯，
1: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
1: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嗯、哦，回到安阳，
0: 回到安阳了。对、
1: 哦，
0: 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哦、刘荣一直在提醒、
0: 嗯、
1: 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0: 嗯。
1: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
1: 州、
0: 嗯、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0: 两个小时
1: 的时间。
0: 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啊、
0: 嗯嗯，
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啊、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0: 嗯，
1: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
0: 嗯、
1: 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
0: 嗯
1: 比较有意思的地儿。嗯，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灵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

0: 规的房车也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0: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1: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0: 嗯，
1: 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0: 嗯，
1: 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面什么设施都有。
0: 嗯，
1: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0: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就房车，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1: 对，
0: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1: 对，可以
0: 这个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1: 嗯。
0: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1: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0: 是摩旅营地，
1: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来，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它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1: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0: 嗯。
1: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0: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
1: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0: 凉快。
1: 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区域了，
0: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1: 大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0: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1: 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卖的东西也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0: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摩托车旅行的营地，是挤在了房车营地旁边，就是你占地面积就小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1: 那
0: 好像
1: 还
0: 不
1: 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0: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1: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里都有。
0: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1: 对。
0: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1: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0: 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着。
1: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着。
0: 全住头盔里。
1: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
0: 对，可能那个
1: 付费模式不一样，
0: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1: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0: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1: 对，
0: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1: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0: 就是为了好玩呗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1: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0: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哈，那房车另说啊，因为他不把车开出来了嘛。
1: 对，
0: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1: 对，
0: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一觉，风吹了一天了，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1: 现在不会吧？
0: 洗洗换换，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 就是。

0: 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1: 这一天，
0: 啊，确实比较疲惫。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1: 更疲
0: 您很熟，不，他很兴奋，
1: 惫，是吗？
0: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
1: 啊，
0: 种，
1: 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0: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就感觉
1: 对对
0: 非常棒，
1: 对，是，
0: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因为刘荣也是好奇，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1: 挺
0: 穿那
1: 大啊，
0: 个大
1: 它就
0: 头
1: 是
0: 盔。
1: 个大空场嘛，
0: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儿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晚
1: 去
0: 上围在一
1: 看
0: 块儿，
1: 啊，对，都可以去看，
0: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1: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0: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它道口烧鸡和
1: 扁水菜
0: 扁水菜挺好吃吗？
1: 挺好
0: 道
1: 吃
0: 口
1: 的，
0: 烧鸡，
1: 对，
0: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1: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0: 哦，
1: 就
0: 就还
1: 是，
0: 是当地的味儿。
1: 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0: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1: 就
0: 在
1: 在
0: 林
1: 安阳
0: 州。
1: 吃的，
0: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1: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
0: 都
1: 东
0: 有这
1: 西，
0: 味道，差不
1: 对，
0: 多哈。
1: 差不多啊，挺好吃的，
0: 行行行，最后呢，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1: 对，
0: 那个
1: 河
0: 地儿，
1: 南吃了很多，
0: 美食很多啊，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我们的3天2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
1: 谢
0: 目。
1: 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周末版。各位好，我是齐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们是
0: 那就一起飞。
1: 周末版的恶意俱乐部呢，其实这个周末呢可以说是宜昌的超级周末，所以我们也用一种超级的方式来陪伴各位度过，非常快乐的。我算一下啊，咱们节目从4点半开始，一直截止到7点半左右，
0: 7点15吧，我们精准一点，
1: 可以，到7点15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直播呢，今天呢也是重点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路况，一些出行的提醒啊，还有周末可以去的一些好去处。当然这个周末可能确实咱们宜昌的人从
1: 重是吧？
0: 就是真的，这个周末可能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多。
1: 包括今天咱们来上节目的路上，来直播的路上呢，也会觉得整个的这个峡州大道的行车的压力呢都会更大一点。好庆幸啊，今天咱们不用去看演唱会。
0: 不用去看演唱会这件事情，
1: 对，
0: 就
1: 在工作岗位上挺好的。
0: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1: 那得看。哎呦，这个话不能随便说吧，我本来想说的是那得看是谁的演唱会。哎，汪苏泷本人是非常不错的，我昨天在
0: 节目，非要叠这个假是吗？
1: 昨天在节目里面，我和涛哥两个人，我们俩就是非常的有勇气唱了他的两首歌曲，没有一首歌在调上。
0: 你说你们唱他的哪首歌吧？
1: 小星星。

0: 超哥是说的是小星星，就你你的那你我的小、啊、是这个调吗？
1: 我就笑一下好吧。
0: 还有一首歌、啊、还有一首歌，还有一首歌，我对他的不熟悉这个程度吧，以至于我现在想不起来唱的是哪一首。
1: 要不咱就不要想那首歌叫什么了。
0: 那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吧。这两天的天气呢，明后两天呢是，尤其是明天啊，依旧是多云到晴天的好天气，20度到30度。你看前一个星期整体的这个天气都不是特别好，都有雨水。光临，那么到了周末呢，确实是天放晴了。那这个周末又叠加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楚超，加上汪苏泷的演唱会，所以整体来讲呢，还有一个就是六一儿童节。
1: 六一儿童节、哦、
0: 我知道你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
1: 我没有关注的理由主要是
0: 下周一六一，虽然孩子们放假了，但是家长不放假、所以很多家长会选择在这两天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游玩。所以路面上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了。
1: 所以今天在出行的时候，大家真的要随时关注一下路况。你看到这会儿可能才刚刚4:30的样子啊、西岭洋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入口往东山大道这一侧就已经明显的开始排行了。包括刚才我们在经过林西郡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发现对向车道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路面上排行的车辆比较多。所以目前如果大家出行走西岭洋路快速路这边的话呢，建议走辅路路面往这个城东往这个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行驶，可能相对会更好走一些。
0: 路面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行车压力啊，都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鳄鱼俱乐部的周末版，宜昌的超级周末，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齐飞。
1: 我们是
2: 那就一起飞。
1: 我们一起来陪伴各位度过这个咱们宜昌的超级周末，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互动留言。哎，刚刚看到在直播间已经有小伙伴跟我们打招呼了，
2: 是吗？来看一下，
1: 星河呀
2: ，Hello 娜娜 ，Hello 飞 ，Hello 星。
1: 哎呀，是怎么昨天晚上，每天晚上他都会守候着陪伴着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到底是谁守候谁？
1: 彼此守候。黄大仙说了，我们此刻正堵在夷陵广场。
2: 夷陵广场啊。
1: 山鹰说了，还得是楚超啊。
2: 咋呢？
1: 对，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啊，都欢迎大家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留言。
2: 对，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分享到自己在路面上的一些这个出行的感受啊、体验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因为除了关注楚超之外呢，可能还重点要来关注到咱们这个奥体这边的汪苏泷的演唱会。其实昨天开始演唱会就已经在进行了，但是因为今天确实又有楚超又有这个演唱会，可能在路面上这个行车压力最大的路段就会集中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进程，包括过桥往点郡方向，包括往体育场路方向，这两段上可能车流量都会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我们重点真的关注到路面上出行的情况，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了解或者互动。
1: 昨天晚上晚高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就不走西陵不走那个智协长江大桥了，可以选择走夷陵长江大桥。后来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夷陵长江大桥的压力呢也有些大，那大家如果说能够早点出门，不妨可以选择绕行到五家港大桥
2: 上面。你这个对大家的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你现在出发、然后七点钟是吧，七点钟开场不耽误。
2: 那我何必，我现在出发，那我干脆我就在路上稍微堵一点慢慢的过去。哎，
1: 也可以选择不开车了。
2: 对对对，
1: 你就坐接驳车非常的方便。
2: 对，因为其实每一次不管是我们楚超也好还是演唱会也好，其实宜昌的这个交通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能够保障到大家的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需求的。
1: 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各位具体来说一下啊，怎么选择这个您看您是在哪个方位，是在夷陵广场还是在万达商圈，都有接驳车即停即走，非常的方便。
2: 对，
1: 但我相信啊，今天应该还会有很多小朋友不选择看楚超，然后不选择去看
2: 小朋友看楚超，应该一般都是
1: 演唱会
2: 的吧。
1: 我还不是想过渡到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素汐适合孩子们穿的鞋子。
2: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天气真的适合去素汐，
1: 好适合呀！
2: 就是一出门觉得啊，今天怎么这么大的太阳啊！
1: 外出素汐，徒步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徒步会稍微的有点热。
2: 这个天徒步真的有点热了，
1: 会有点热。徒步就等一下吧，等到那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主播甄选的这个鞋子呢，其实这两天我们都给大家推荐过了。天跑越山系列的户外鞋，它是一个专业的运动队的合作款式，做工品质都是有保障的，而且鞋款它也是很多色系，色彩选择丰富。你知道吗，日常我们在这个单元和环节的时候呢，涛哥会一边看介绍，然后一边再给大家介绍，一边看样式，然后一边来介绍。
2: 就是他是拿了一双真鞋在手里吗？
1: 看小程序里的介绍。
2: 哦，这样，我以为他当时现场是拿着一个物品在现场展示。
1: 看小程序里的介绍，因为那个鞋款它有很多个色系嘛，然后色彩也是蛮丰富的，风格简约大方，不管搭配休闲装束还是户外穿搭都非常的协调。
2: 再说它的版型也非常的
1: 贴脚，
2: 上脚感觉非常的轻盈，也很自在，而且长时间穿的话呢，也不会觉得说是有那种明显的负重感。再就是它足弓的位置做了很贴心的一个设计，走的时候呢会让你 走得更稳。走路的时候会走得更稳，不是走的时候。
1: 除此之外，像你看到这个山间去、是吧，溯溪会有一些湿滑的路段，还有一些野外的小路，它都能够从容的应对。最关键的是它的使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管您是周末结伴溯溪野外探险，当然前提是要注意安全啊，
2: 对，
1: 还是山间徒步户外露营，或者是平常咱们通勤上班出门散步，这双鞋都能够派上用场。你猜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我知道你没有看文稿，你猜。
2: 我脑子
1: 这么难吗？这么难吗？
2: 我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来的价格是2888。我说不对呀，一双速吸鞋应该不是这样一个价格呀。
1: 有的速吸鞋，有的品牌真的是很贵，
2: 真的是蛮贵。所以咱们这双鞋。
1: 159元起，我怎么推荐的有点心虚呢？
2: 我觉得说不出口了，是吗？
1: 咱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
2: 性价比很高。
1: 对，159元起，同时咱们支持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6元的运费险，让你购物全程没有后顾之忧，
2: 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下单来购买，是吗？
1: 是，这个天气啊，蛮适合的，也适合大家就是经常喜欢走进自然、热爱户外的朋友们，都可以选择这样一双百搭休闲鞋啊。进入到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速吸鞋就可以下单了。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小星星，
1: 这是昨天你们唱的歌是吗？嗯，
0: 没有一句在调上。
1: 怎么会呢？这首歌我觉得很容易唱在调上啊。
0: 是吗？啊，那我们等一下期待一下吧，准备一下。
1: 你是在期待我吗？
0: 对。各位啊，现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5.9宜昌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我们周末版的鳄鱼俱乐部。
1: 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关注演唱会，关注楚超，还要关注龙舟赛。
0: 是的，
1: 这个周末真的好多事情啊，
0: 就是感觉非常的充实，所以感觉这个周末咱们上班呢也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在说什么？
1: 我们才刚开始啊，现在
0: 说到这个龙舟赛啊，你看刚刚才看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啊，这个龙舟季来临，龙腾三峡一见倾心，2026长江三峡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呢，继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也就简称它叫做龙超啊，对，你没有听错，龙超，
1: 这是你给的名字吗？
0: 在瞎说什么？即将在5月30号，也就是今天啊，一直到6月20号呢，是在宜昌市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盛大举行。
1: 活动呢会是一个常规赛的这样一个周赛，5月30号到5月31号，6月13号到6月14号，基本都是周六周日来进行常规赛的周赛，而6月19号进行的是这个联赛的总决赛，还有大学生的公开预赛，6月20号呢举行的是大学生公开赛决赛、抢红夺标赛以及颁奖仪式。那么开幕式呢是定于6月19号上午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
0: 比赛的地点呢是在长江三峡西陵峡峡口片区的长江三峡邮轮中心，毗邻万里长江第一坝的葛洲坝水利枢纽，突出峡江风情和优质的水域条件，还是蛮期待的，就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那在整个赛事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呢可以邂逅屈原、昭君和十二花神，然后参与一些民俗的活动。
1: 民俗活动也很多啊，
0: 比如说你看还有啊，还有这个可以品鉴宜昌肥鱼、凉虾这样一些特色美食，你可以一站式的打卡峡江地道风味，还可以近距离的欣赏这个纵编、剪纸、版画这样一些非遗的技艺。
1: 对，而且你看刚刚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龙舟赛，就是其实真的一直都是在有关注，而这次活动呢也是近年来省内首个大学生龙舟赛，也是在同场在举办。那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本次也是邀请到了全国的12所高校代表队同场竞技，这些队伍当中呢有的传统强队呢也有这个新锐力量的参赛。
0: 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啊，就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这样一次特色的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吧。
1: 你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在留言了，卓美就说了今晚楚超家演唱会。 Hello 说东门，你是在东门吗？
0: 他应该此时此刻正在东门。
1: 他应该是回复别人的那个留言吧。有人说这是哪条路，有朋友说是东门。月宫就说了说超级演唱会，超级周末演唱会、足球赛、篮球赛、龙舟赛。
0: 对。
1: 好多事儿啊。
0: 对，还好咱们只是在直播间里。
1: 大家好忙碌啊，这个周末要做的事情真的还是蛮多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好在路上，或者说是准备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准备去楚超的现场，也可以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来互动留言啊，问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等一下你看这个齐飞也会帮助大家来具体的了解这个路段上的一些具体的一个路况。
1: 对，随时帮助大家来关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包括奥体周边还有体育场周边的一些出行情况。

0: 刚说你怎么了？
1: 你不觉得我们的面前突然换了个电视机很奇怪吗？
0: 嗯，奇怪的点是？
1: 奇怪点就是很特别。然后你准备的这些汪苏泷的歌曲，我发现我一首都没有听过。
0: 所以我刚刚就想问你，有听过汪苏泷的一些哪些歌曲？
1: 小星星啊，
0: 只有这一首是吗？
1: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就这一句我可以从头唱到尾。
0: 我问你要唱你是我的小呀小星星，
1: 这是涛哥的风格。然后昨天我们还唱了另外一首歌曲，等一下我要找一下啊。
0: 快歌还是慢歌？
1: 慢歌。
0: 年轮吗？
1: 怎么唱的？不是啊，这首歌我听过啊。你再唱一首，还有一首慢歌，也非常出名的一首歌曲。
0: 我们就不要再让小笼包去嘲笑我们了好吗？
1: 没关系，我们昨天只是在抛砖引玉，然后今天其实
0: 所以今天是玉是吗？
1: 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歌曲。
0: 对对对，给大家准备了好几张汪苏泷的专辑，像21世纪罗曼史、大娱乐家、明日世界、十万伏特、过去现在时等等等等，有很多他的专辑，今天真的可以完整的来欣赏他的这些歌曲，
1: 蛮期待的。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让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鳄鱼俱乐部每天的这个时段都会陪伴大家在路上。没错吧，
2: 现在说没问题，如果是四点半说就稍微早了一点，
1: 所以我一向过五点了可以说了。
2: 对，然而咱们这个周末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宣传主题，就是咱们宜昌的超级周末。然后确实在视频直播间里面也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在陆续的跟我们留言，各个社群里面也有一些小伙伴在留言啊。
1: 大家都说了些啥呢？
2: 坐以待毙说还有小笼包吧。小，
1: 对呀、啊，
2: 对，哎，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了，汪苏泷的粉丝叫小笼包。
1: 那我比你还是早一些，大概早一周吧。
2: 但是涛哥不知道，
1: 他不知道吗？
2: 对，所以我昨天说，我说你是小笼包吗？他说我是牛肉包。
1: 谁说小笼包不能有牛肉馅儿的呢？这个有什么呢？
2: 他说我是牛肉包。
1: 所以他以为你真的在问他是什么品类的包子吗？
2: 昨天才知道的，然后昨天也看到确实有很多听众他们在汪苏泷演唱会的现场，然后跟我们也分享到了现场的一些情况。
1: 对
2: 包括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昨天是有的并不是开车去的现场。

0: 有的是坐那个接驳车去的，非常的方便，
1: 觉得非常方便，就不用说自己着急说到了现场，哎呀，我要怎么停车啊，我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可能不那么拥堵的路线啊，等等等等。说实话，这个周末真的宜昌太热闹了，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演唱会之外，我们刚刚也说了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也在举行啊，楚超宜昌主场迎战恩师也在稍后要开始。
0: 你知道恩师的他们那个队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小土豆队。
1: 恩师炕土豆是很好吃吗？
0: 你的反应跟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第一次做楚超的融媒直播，然后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恩师小土豆队，我说你们不要随便给别人取这样的外号。
1: 我刚以为你也是在开玩笑呢。
0: 没有，我是认真的。都蛮期待，包括汪苏泷的演唱会连唱三场，今天晚上是第二场，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在五点钟之前说到的宜昌龙舟联赛开华。
1: 对，很多的活动真的在这个周末有一种就是噼里啪啦的密集落地，下大雨的那种感觉。但今天天气是真的
0: 好不容易天晴了，
1: 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你有不同圈层的、不同地域的、不同爱好的、不同年龄段的游客这个周末都来到宜昌了。所以根据一个数据统计，刚刚说的咱们说的这些活动会吸引到有80,000多名的外地游客涌入宜昌，再叠加上这个常规的一些文旅的游客，哇，宜昌这个周末真的开启了罕见的周末流量的盛宴呢。
0: 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宜昌的超级周末，各位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记得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公屏上
1: 打出准备好了这几个字吗？
0: 打出你的方位吧。
1: 你在哪儿？此刻在哪个地方，在感受宜昌的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美景美食。
0: 那么在宜昌奥体中心，今天晚上的7点，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宜昌站第二场即将开唱。宜昌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就打算看完演唱会之后，还要把咱们美丽的宜昌逛个够。所以啊，其实我昨天也关注到了，在一些社交平台显示，昨天早上九点，对，昨天是星期五吧？
1: 对，是的，没错。
0: 有很多热情的歌迷已经等候在场馆外了，他们错峰，他们调休了，
1: 早上九点就要等在场馆外，干什么呢？
0: 你可能不理解，因为
1: 我真不理解。
0: 那我插播一下，我介绍一下
1: 你介绍一下。
0: 就是我以前也不理解，但自从我看了音乐节之后，我就明白了。
1: 你也是在开场前12个小时在那等着吗？
0: 我是开场了以后才入的场，我都赶不上开场前，
1: 就还没有爱得很深
0: 嘛。但是有很多的歌迷，他们真的是会叫做那个词儿叫做夜排
1: 哦，
0: 对，叫做
1: 这个，
0: 懂吗？
1: 就跟当年买球鞋一样。排队买火车票一样，夜排，这样能理解吗？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夜晚排队啊。那么从自5月6号的预售开始，汪苏泷的演唱会呢，三场门票真的是火速的售罄。后台的数据显示，有10.5万人购票，那其中77%是外地歌迷。
1: 外地的歌迷就在这10.5万当中。
0: 对。77%的数据哦。
1: 你说了这个，汪苏泷的演唱会，其实楚超的赛场，也真的就是，你根本就
0: 一票难求，
1: 真是一票难求。你知道昨天有很多朋友在微信上问我说：“哎，你们能不能拿到这个入场券的票啊？”我说：“对不起，真的没有，真的我们没有，
0: 没有，
1: 太难了。
0: 我们也要抢票，
1: 根本抢不到。
0: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有工作，所以我们
1: 干脆不抢了，把这个抢票的机会留给更多的朋友，对吧？虽然也没有发挥到多大的作用。那今天呢，是宜昌东阳光队呢，迎战恩师小土豆队。他们真的叫小土豆队吗？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总觉得好奇怪，
0: 有点心虚是不是？
1: 就目前这个门票真的早都已经售罄了，各大票务去数据也显示说，根据1500个恩师小土豆，将进场，会超过1500个恩师小土豆进场，为自己的球队来助威，
0: 是蛮期待的。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会连线在这个宜昌市体育场的涛哥和浩浩，等一下，我们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得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留言。哎，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咱俩直播，我怎么感觉这个耳机的效果都变好了？
1: 我也有痛感。 这是好像没有底噪了呢，
0: 真的
1: 一切都是那么的
0: 人的原因。涛哥应该没在听节目，
1: 这首歌该让他想起来了吧，此刻
0: 上次应该听了有100多遍吧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继续守护大家的归途，今天不是归途，继续守护大家的出行之路。
2: 是的，宜昌的超级周末各位准备好了吗？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宜昌市体育场的涛哥和小月，我们在稍后的17:20会跟他们做一个连线。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大家的互动留言。你看，小吕就说了，今天宜昌好热闹啊。
1: 对，辉煌世家也说，哎呀，抢个票真的是太难了。
2: 你说的是抢什么票？
1: 对，你说是抢演唱会的票，还是抢楚超的票，
2: 还是篮球联赛的票？
1: 对，还是那个，
2: 还有
1: 龙舟赛要票吗？
2: 现在不知道，怎么押上韵了呢？米锅，他说米锅要看一下体育场，
1: 看体育场，
2: 嗯，
1: 就是那个楚超那一块是吧？
2: 对，
1: 我待会儿帮你找一下那块啊，那边的一个
2: 出行情况。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1: 对啊。
2: 糊糊涂涂说了，今天凭楚超的门票去清江画廊了，
1: 咋样呢？那边觉得
2: 他是应该是本地人吧？对，我记得你是本地人对不对？
1: 糊糊涂涂是本地人，好像啊。
2: 你应该是之前的门票吗？还是这次的门票去清江画廊了？这个天气去清江画廊
1: 也还是可以的，
2: 就是有一点点热。
1: 因为去清江画廊看你玩什么，要么就是你可以坐船，也可以爬山，就是你有不同的选择。当然你也可以又坐船又爬山，或者先爬山再坐船都可以。
2: 爱吃猫的鱼说，今天晚上宜昌要炕土豆了。
1: 不是每天超市都夜市都有吗？
2: 说的那个
1: 他，我明白他的意思。对
2: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7:35让我们共同期待啊。
1: 但是我是觉得

0: 今天这场比赛大家的那种内心的感受跟之前的不管是主场也好客场也好好像不是那么一样，
1: 因为大家的精力不是只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被分散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上，这个我觉得他一边要在楚超的现场看球赛，然后一边还要看一下这个各个群里面在汪苏泷演唱会的那个朋友们发来的现场的各种照片啊短视频，
0: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连着三天啊汪苏泷的演唱会就在三天的朋友圈当中你真的可以应该能够看到一场完整的演唱会吧<笑>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粉旋风》。

0: 有没有听出来这是哪个品牌的主题曲呢？
1: 嗯，我看到你那个备注了，我就不给他们打广告了。
0: 因为他最后说句 I'm love it， 这个就好明显就知道是谁。
1: 就我看了一下今天你准备的汪苏泷的众多歌曲当中，
0: 嗯，咋了呢？
1: 我可能只有那一首《年轮》对听过，其他都没有听过。
0: 就是一点都没有听过，
1: 所以他昨天唱了200分钟。
0: 嗯，
1: 他确实，我觉得
0: 蛮厉害，
1: 非常优秀。小龙帮，你们满意吗？
0: 你知道我在搜汪苏泷的歌曲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张汪。

0: 苏龙的歌单有300多首歌。这当中包含什么呢？包含他可能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就是像我们发的是大娱乐家呀、十万伏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专辑当中的歌曲。
1: 你怎么对他的专辑的名字这么熟悉？
0: 因为那写着呢。对，抬头就能看到。
1: 行。
0: 对，还有呢，就是还有他给一些影视剧唱的 OST。 嗯，他真的唱了太多的。
1: 什么叫做 OST？
0: 就是影视原声歌曲、原声带里的一些歌曲。
1: 我怕大家听不懂，我带大家问一下。
0: 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吧。然后真的唱了好多，像年轮就是其中的一首、就是
1: 除此之外哦、他还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一些
0: 音综。
1: 对，真人
0: 秀。你像他参加的那个嘉年华等等、还有一些明日之子、天赐的声音等等，你听到他的，他真的好厉害、唱了各种各样的歌，所以有300多首。当时
1: 蛮期待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各位分享。那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宜昌市体育场的这个小月和涛哥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早早的就赶到了宜昌市体育场，马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现场的一些情况。
0: 我们来看一看此刻涛哥和小月。
1: 小月，不着急，他们那边有延时。
0: 等待一下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身影，看看他们在现场会为我们带来一些
1: 什么样的介绍，
0: 什么样的介绍和什么样的现场情况。
1: 上一场他俩在现场，你看那天下雨下得特别大。
0: 对，
1: 那今天啊，你看艳阳高照啊，
0: 天气也很好。不要说此刻他们正在哪个位置，
1: 他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好开心啊，他们俩，来听听看他们说了啥。
2: 浩浩和涛涛陪你看楚超。
3: 大家好，飞哥好，我们现在在宜昌市
0: 体育场
3: 的现场。
2: 哎呀，我们这个组合
3: 是的，
2: 其实已经出道了有1个多月了，
3: 差不多了，
2: 是吧？但是第一次两个人同时出，
3: 对，我们永远是有一个人不在场，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终于是双线合璧了。
2: 是这个手，这个叫什么呀？镜头背后的男人露脸了。
3: 是，其实我感觉这个今天的美颜开的有点大一点，
2: 没关系啊。我们今天其实是来给宜昌队加油的，
3: 是的，
2: 同时也是陪大家来看楚超的。现在我们所在的是宜昌市体育场，今天晚上7:35，宜昌和恩施这场比赛的将会打响。我其实今天一直在关注到的是，有很多的听众在群里面就说今天宜昌这个天气，恩施的小土豆们来了可能会抗土豆。
3: 对，没错，其实今天雨也比较好，
2: 对，
3: 出阳光晒着小土豆啊，
2: 挺好。
3: 今天的阳光也很大，昨天我的眼睛都已经变小了。
2: 也希望两支球队今天能够在现场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一场这个比拼吧。
3: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也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我们的现场，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身后的这个雪人国度。
2: 是，这大家都知道，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所关注到的一点，就是很多广告立牌当中出现一个雪人国度，叫做宜昌人自己的雪糕冰淇淋。今天我们刚刚是尝了一下这里的主打的，叫折耳根的老冰棍。
3: 对，
2: 说实话，味道真的不错，1块钱一根。我们这样带着，要跟大家有一个说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来看球，现在你已经来到现场的话，一定要记得什么呢？来到这里，今天来看球的朋友们，免费的可以吃折耳根的雪糕，但是数量有限的。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3: 对，
2: 这就是咱宜昌的本地的雪糕。宜昌本地的雪糕，
3: 对，宜昌本地的雪糕。这个折耳根的雪糕是可以免费领取吗？
4: 是今天限量的，
3: 限量免费领取。
2: 我们其实刚刚已经吃过了，对，大家送完为止，对，送完为止，大家等一会儿过来。
3: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2: 宜昌本地的雪糕，折耳根的雪糕。刚刚我尝了一下，
3: 对，刚才我们都尝，就是味道真不错。
2: 我刚刚其实掉了一点，就是我很想替大家来问一下其他雪糕的价格。这个是1块钱一支，其他的
5: 价格都是非常亲民的。
2: 比如说像这个雪人，
5: 这个是
4: 1块，这是1块，
2: 这1块，
4: 1块，
5: 对，
4: 是。
2: 朋友们，你敢想吗？这个1块钱。这个1块钱，天哪，这真的，我觉得包括糯米糍应该也是一块。你告诉我最贵的是哪一个？
4: 最贵的就是这个了。
2: 这一盒
3: 多少钱呢？
4: 12只装9块9。
2: 十二只装九块九。
3: 对，今天真的非常亲民。
2: 所以说
5: 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牛奶味。我们用的是新西兰的奶源
2: 。所以说，咱宜昌的雪糕呢，就不但味道好，用的品质也好，而且用的食材也是好的，价格绝对不是雪糕刺客，大家可以放心来吃。怎么样？吃了之后？
5: 品质高，价格
2: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6: 没有芝士的味道，
2: 没有芝士的味道，是不是？但哎，有一点点淡淡的苦味，吃没吃出来？有一点，
7: 最后有一点点，
2: 最后有一点能够吃出来一点点，能够吃出来一点点。
6: 那个老冰棒的味道盖过的那个
2: 老冰棒的味道，对不对？
3: 但居然还是有那么一点芝士的特色。
2: 有，对，有。我看朋友在直播间里，芝士跟雪糕配康普豆，真不错。尝一下，一定要尝一下，那边可以免费领啊，但是数量有限。
3: 对，今天我们的这折耳根老冰棍是数量有限的，但大家如果早一点过来就可以免费领。
2: 位置在哪儿呢？位置就在这个南入口安检区的旁边，南入口安检区的旁边，在这里雪人国度，大家一会儿来到雪人国度。
8: 是的，
2: 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入场吧。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特殊的是什么？今天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宜昌市居民协会。现在已经是在南头入口处这个位置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宜昌市体育场。等会儿7:35将会进行到的是主操的，宜昌
3: 东阳光队
2: 对
3: VS 恩施小土豆队。
2: 今天呢，宜昌的球迷团，大家呢其实早早已经过去了，他们是在南门这边要欢迎恩施的球迷。
3: 是的
2: 啊，有一个欢迎的仪式啊，据说还是阵仗很大，据说阵仗很大。说实话，今天这个天气温度30来度，
3: 是的
2: 啊，球迷也好，球员也好，每一个工作人员也好，其实实话实讲，真的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
3: 没错。而且在接下来的，我们等到 NC 球迷他来的时候，我们还会阵仗很大的为他们举行一场欢迎仪式。你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这
2: 对，
3: 在我们的
2: 家到欢迎了，家到欢迎。
3: 我们给大家体验一下，假如说我们是 NC 小虎队，我们会受到怎么样的欢迎？
2: 然后我们是 NC 的这个球迷啊，这个是欢迎 NC 球迷，
6: 对，
2: 他进入，他们大概进入到了。OK， 我跟你
6: 们他们那个带头的保镖，他们会拉烟，会
2: 大概几点钟到？还没出发是不是？在职院那边过来？就车已经到了，对不对？
6: 对。
2: 好。
8: 啊，没出发嘞，
2: 还没出发啊，还早。啊，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
3: 是，先来感。
2: 哎 ，Hello。等一会儿一定会有，没有，我们感受一下啊，
3: 我们来感受一下现在宜昌球迷的热情啊。
2: 对，等一会儿大家的。这会我们恩施的球迷一会儿到场了之后，大家会来感受一下咱们宜昌球迷的这个热情。平时说实话，平时我们都是在场内，对吧？在场内来感受，但是今天有点不一样，在这里会夹道欢迎啊，夹道欢迎恩施，夹道欢迎恩施的球迷团。其实我觉得也是拿出了咱们宜昌球迷的热情。很多朋友会称这场比赛，叫做鄂西德比啊，叫鄂西德比。Hello，
3: 等会儿我们赶。
2: 他们大概几点钟到啊？
9: 5点半
2: 是不是？
9: 对，5点半。
2: OK， 好，那等一会儿我们就在这里来看一下，感受一下啊，等会儿我们感受。我这还有，哦，要一直。
3: 对，没错，大家可以跟镜头看到，就是这一小段，一直到我们的球迷进场。
2: 来了，我们来看一下
3: 啊。来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0: 球五。
11: 哎，他们的
2: 我们不站在中间啊，夹道欢迎啊。
10: 车子快点啊，
2: 车子来了啊。来，请车开到。应该来说，这一次咱们是拿出不仅有热情，还有专业程度。哇，

0: 个马路上面有一块砖块，你能你敢想象吗？这就是足球。虽然大家没有看球，但是就能够感受得到球迷们这份惺惺相惜。虽然赛场上我们是对手，但是我觉得呢，在场外大家真的都是朋友啊，真的都是朋友。所以，
1: 我们这儿
0: 也
1: 还没来吧？
0: 大半夜还没有来。对，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入场的时间，大概我们了解到的是从5:10，5:10大家就可以入场了。但是说实话，今天这个天气呢有点热，
2: 是还比较热，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稍微的晚一点点啊，稍微晚一点点。比如说，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你可以早早的来到体育场，把你的车停好，或者其他的方法，然后找个阴凉地方先。

0: 也是暂列第三位，
1: 对，
0: 名次没有变化，暂列第三位，只是说在这个净胜球和进球数上面啊，排在了武汉和黄石的后面。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要打恩师，我觉得这个拿下比赛，咱们不能说别的啊，拿下比赛肯定是我们的目标。
2: 涛哥，你这样说了，问你一个问题了，你觉得我们的比分会有多少？
0: 这我可不敢说，我希望，3-0吧，
2: 我希望，那我倒希望两队都站出自己的风采。
0: 你给我下套是不是？我3-0是完胜吧？当然了，比赛的这个结果呢，我们等一会儿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但是比赛的这个激烈程度，我相信也会像是今天这个太阳一样，
1: 是的，
0: 非常的炙热的，
1: 热情高照的。
0: 对，大家也能看到工作人员很多，还是蛮辛苦的啊。
1: 对，
0: 刚刚说到了入场。5:10，大家可以入场。那么，我们找个音量吧。
2: 是的，我们也是要庆祝。
0: 5:10，大家就可以有序的入场了。然后另外一点提醒，有朋友问到了，就包括像今天有听众就问到了，说这个，小朋友抢到票了，没有身份证怎么办？没有关系，如果小朋友没有身份证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的这个入场口有一个扫码的位置。
1: 嗯，是的，
0: 在这里来扫码就可以直接来到这个场地里面了。
2: 而且现在不用担心什么带不带雨伞、带不带雨衣了。今天这个天气确实可能带把太阳伞都
0: 不行，不能带，不能带啊，不能带，不能带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其实前几场的比赛看了之后，应该也都知道了，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带到现场 的，比如说水啊这一类的。再就是一些不允许带到比赛现场的东西，大家呢也尽量的就把它处理好。
2: 对，没错，
0: 妥善的处理好。
2: 而且还需要注意到，就是我们这里放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个位置是比较小的，它可能只在一个桌子的下面，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摆放东西的位置。
0: 有存猫的地方，
2: 有存猫的地方。
0: 然后大家呢，现场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其实可以找到，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工作人员，
2: 是的，
0: 志愿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他们。基本上入场的高峰期会集中在6:30到7:00左右，啊，6:30到7:00左右。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因为晚上还有汪苏泷的演唱会嘛，
2: 对，今天有超级周末，
0: 超级周末，对，
2: 非常
0: 的超级周末，对，
2: 对，
0: 然后就我们刚刚从台里面出发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受到了通勤压力了，
2: 嗯，
0: 包括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往点军方向，
2: 往点军
0: 啊，已经很堵了，
2: 面对
0: 车很多了，对，所以我们建议到大家，包括往体育场这边来的朋友们，也要提早来。规划您的线路，早点出门，不管你是看演唱会也好，还是咱们来看比赛也好，对吧？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跟着球迷一起来入场，
2: 为您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现场的一些盛况。
0: 对对对，行，那等一会儿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见，
2: 陪
0: 你看楚超。
2: 我们还要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吗？浩浩和涛涛
0: 陪你看全场。

0: 浩和涛涛陪你看楚超，
1: 那就一起飞，
0: 陪你看演唱会。还好今天活动多，看啥都行。
1: 现挂的是吧？哎，他俩在现场，他把咱活都给抢了。
0: 不是，刚才
1: 站在那还在那说路况是干什么？
0: 刚才他到底叫小月还是小浩浩？
1: 都是他。
0: 刚才就是月月，他说了一句，他说
1: 浩浩，
0: 他说了一句，他说今天太阳太大了，晒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眼睛都晒小了。我想说，你们难道不是本来眼睛就不大吗？
1: 不容易啊，这兄弟俩真是
0: 确实不容易，
1: 风里来雨里去的。
0: 啊、
1: 然后今天呢，天空还算作美。
0: 对。
1: 然后也是在现场，在楚超的现场跟我们分享现场的这个第一手的情况。
0: 嗯，而且今天其实像除了这个体育场周边，还有这个奥体周边，可能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我们之前也是有组数据说，这个周末有超过8万人，外地的朋友来到宜昌。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是万达沿江大道门前的这个道路整个进城方向的行车情况，你会发现这一段现在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整个来看的各个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会使得我们在排行的时候呢，大概是需要等候1到2个周期的信号灯。你看两个方向的车流量都很大，然后从对面停车场过马路进入万达2号门的这个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在等候，在人行道两侧在等候。
1: 还有一批这个要去看演唱会的小伙伴们将会在这里去坐接驳车。
0: 对，
1: 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呢。

0: 我们也会跟各位具体的来说一说。
1: 其实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是能明显的看到接驳车已经在万达门前的这个
0: 停靠了，
1: 对，在站台上停靠了。所以如果大家需要坐接驳车去现场的话呢，目前到万达沿江这一侧的这个门口的话呢，是可以看到站台门前的这个接送车辆的。
0: 是的，稍后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宜昌的超级周末。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稍后马上回来。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不管此刻你是在去到楚超的现场，还是在去到演唱会现场的路上，又或者说你去到各大商圈感受快乐周末的这个路上，我是觉得我们都会一直陪伴你到整个的这个行程结束。
5: 确定吗？大家看完演唱会，看完楚超，
4: 我没有说是演唱会结束，我说是行程结束，你到了之后就可以了。
5: 是的。哎，我特别想问问你，如果说今天咱们不是在工作岗位上，你会选择去参加任何一项活动吗？你不会。
4: 我会选择去看一场电影，因为今天看电影的人应该不多。我一般出去玩，我会选择错峰，就不会去挤人挤人的这种情况。
5: 那
4: 除非有人愿意请我去看演唱会，那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5: 你在这点谁呢？
4: 没有，那么多人听节目呢。
5: 我们当时邀请你一起去看赵雷的演唱会，那个音乐节。
4: 邀请和请是两回事儿，
5: 100多块钱的事儿。不过咱们宜昌的超级周末要先来说一下楚超。刚刚浩浩和涛涛他们俩浩浩和涛哥，
6: 好奇怪啊。
4: 他们的这个名字叫在这个
5: 浩浩和涛涛，对
4: 对
5: 对，
4: 是这个 IP 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对，
5: 他们说是五点钟左右呢就已经可以陆续的入场了。那今天晚上的7:35，楚超的第六轮，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宜昌市体育场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呢可以在18:30前入场，而且比赛期间还将会举办万人大合唱。
4: 说是要唱什么歌啊？昨天我看到有朋友在说，就是在家里
5: 练习吗？
4: 已经开始在练习了。对，
5: 等会儿一起来期待一下。
4: 对，因为待会儿涛哥和这个涛涛会在现场。
5: 浩浩和涛涛
4: 一会儿会在现场。就一个人干嘛要有这么多的名字？
5: 奇奇怪怪的，
4: 奇奇怪怪的，真的是。
5: 这次比赛的一个检票的闸机开放服务时间呢是赛前的120分钟，到下半场的15分钟，大家一定要记好啊。
4: 也就是此刻其实你已经可以进入到这个楚超的现场，如果您到现场了，应该已经可以通过检票闸机进行检票进场了。
5: 对，仍然是实行一个实名制身份证件比对人脸入场。所以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一定要带身份证的原件入场的时候呢，根据票面信息在球场来对应入口来进行检票，否则就不是那么方便的通过那个闸机的入场。
4: 对，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购票市民要妥善的保存这个电子票的凭证，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宜票通上传票根，就可以享受宜昌市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也包括像景区免门票或者五折优惠、餐饮满减优惠、住宿门市价五折起等等等等。
5: 另外5月30号这个观赛之前，就是你现在啊，你现在上传票根的这个球迷朋友们，你还可以在楚超宜昌商务市集现场来免费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你看刚刚咱们视频号直播间不是有小伙伴说了吗？他是去了那个清江画廊，他也是上传，我看看啊，今天凭楚超的门票去了清江画廊了。
4: 对，
5: 看看糊糊涂涂。
4: 所以他今天这个应该不是今天的这个门票，应该是前几场的门票，然后上传票根以后，其实他这个优惠他不是说就这一天，近期应该都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些优惠的。
5: 真敢讲啊。
4: 你说我吗？
5: 对，真的。就几天，
4: 你想想难道不是吗？
5: 不一定。
4: 反正你先传上去，你看他那个优惠到什么时候嘛，
5: 对吧？
4: 只要有票根传上去不嫌晚，好事不嫌晚。
5: 先上传啊。
4: 对。
5: 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4: 分享一下此刻你在哪，这个超级周末你的安排又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都听过的一首歌。
5: 你是准备跟着一起来轻声唱吗？
4: 刚没有来得及找歌词，我们先听好不好？
5: 这是来自汪苏泷的《年轮》。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继续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
1: 继续守候大家在路上，广告稍微等一会儿。
3: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一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宜昌的超级周末我们特别节目。
1: AE 芝麻酱就问到了，说今天有球赛吗？
3: 是的，有的。
1: 娜娜回复说，那是你是吗？
3: 是我。
1: 我以为那是我们的听众，同名同姓的听众。
3: 确实也有那么一个人啊，同时也我今天也这个是吧，肩负着客服的工作。
1: 然后呢，有朋友就很贴心的回复到了，今天是宜昌主场对阵恩施。刚刚其实涛哥和浩浩，涛涛和浩浩在现场也是为我们带来了现场的那种热情。今天真的是热情如火啊，温度也还是31度，挺高的。
3: 然后31度。
1: 对呀，我今天出门专门看了一下今天的天气。
3: 他俩今天的帮味和上次啊
1: 不太一样，
3: 下雨的那场帮味感觉不太一样。
1: 那场看起来有点惨。
3: 并没有，等会儿他们也会在现场呢为咱们宜昌队加油。你听到了吗？他们俩刚才在那个预测比分，
1: 对，
3: 谁
1: 预测出来的是3-0，我记住了，我再重复一遍他们俩的预测。这
3: 是涛哥预测的是3-0，浩浩说的是
1: 希望大家都能踢出自己的风格。
3: 你看看
1: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3: 不一样。
1: 目前关注到的这个路面上的路况情况啊，看到画面当中出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一个行车，目前在下船通道这个位置往东山大道隧道入口处车流量呢还是整体偏大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而沿江大道这边我们也重点关注一下环城北路路口，目前从智喜长江大桥桥面上下来之后进入到环城北路继续往西陵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排队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不算很多，但是匝道上目前的车流量比较明显，包括此刻我们看到在前方的路段有车辆可能是想进入到最左侧的车道过程当中，但是因为确实排行的车辆比较多，没有办法让您加塞，所以你只能沿着这个主路继续前行到西陵一路路口这边之后呢再来掉头，可能回到环城北路你才能够继续行驶到西陵二路的辅路路面上去。所以在这边行车的时候，如果您是要从智喜长江大桥下环城北路路口的话呢，提前选择自己要走的车道，一旦到匝道上的话呢，你几乎是没有机会能够进入到最左侧的车道的。
3: 看到群里面有很多小伙伴在留言，有听众说，天哪，国贸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年都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人了。
1: 你是指国贸里边还是
3: 国贸
1: 外边？
3: 对，
1: 就说今
3: 天你懂什么叫应援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应援周边和应援物，
3: 是
1: 这些立牌就是应援物。
3: 对。然后你看很多人说这个国贸今天有很多那个交换应援物料的，排队买周边交换物料，所以啊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国贸周边的那个行车的压力应该也是有些大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来关注到国贸周边的一些出行的情况，各位出行在路面上此刻在哪个路段，如果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7: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8: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9: 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0: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9: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9: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乐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乐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乐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守护大家在出行路上，目前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确实会比较大。此刻我们看到的画面呢是万达附近这边江海路的路口处的一个行车情况，目前这个路段看到整体还算是比较不错，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滞留和等候，基本上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所有车辆都是能顺利有序的在绿灯放行的时候来通过。但是万达沿江大道这一侧的行车压力就比较明显了，依旧和上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时候是一样的，两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包括在现场我们看到也是有交警在进行一个疏导和指挥。当然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没有滞留，只不过整体看到就是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呢也是因为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会从万达这个地方坐接驳车去看演唱会去看这个楚超，所以大家在这边出行的时候呢也是尽量的注意一下路面上的一个出行的安全，不管是开车也好，还是作为这个行人参与到交通过程当中也好，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
3: 是的，你看昨天今天明天汪苏泷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呢在宜昌奥体中心是连唱三晚，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一些交通出行的指引。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奥体中心周边点军大道、韩府道、江城大道、韩府道、求是路、点军大道至卷桥河段、奥体路、科教路至卷桥河段，包括将军路、南站路至江城大道段，以及思胜路、思胜北路、喜源路、景源路、新源路，全线是禁止停车的公交车除外。
1: 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白天是点或者施工作业呢，在这个时间段内也是禁止的。那每天的这三天当中的21:30到23:00，将军路的求是路口、将军路奥体路口、求是路思胜路口，以及点军大道奥体路口和点军大道求是路口，以及点军大道南站路至奥体路辅道，将实施的是临时的交通管制。9:30到23:00，也就是演唱会散场的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交通管制可能在奥体周边就会需要各位格外的要留意一下了。
3: 相信大家就是尤其是自驾的观众啊，特别关注的是我开车到奥体中心，我的停车停在哪儿？停在周边的四大停车场。我们昨天已经跟各位说到了，就是一共是将近6000个车位。
1: 对。
3: 那么其中奥体中心的停车场有1426个车位，将军路停车场呢大约是2500个车位，景园路的停车场呢是大约是1000个车位。
1: 对。
3: 宜昌会展中心停车场大约是1000个车位。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准备停放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四大停车场，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停放，每个停车场都是停满即止，是不能够在这个主次干道随意的停放的。
1: 包括此刻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景园路、新园路路口的这个停车场，此刻在奥景花园这边景园路这边的这个停车场目前是有大量的空位。
3: 好消息，好消息。
1: 因为确实可能一般朋友来到奥体这边的话呢，这个位置可能离 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离奥体的稍微远那么一点点，你要过这个点军大道辅道，所以一般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停在这个地方。那新源路这边的停车场目前道路两边呢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空位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将军路这边的一个停车场的情况，目前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呢车流量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很大，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在奥体周边的行车压力和上一场我们看球赛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3: 那是因为有很多小伙伴选择了坐公交前往啊，
1: 对
3: 对吧？你看昨天今天明天呢，是宜昌公交呢是开通了三条奥体直达专线。大家记一下啊，这个乘车点呢是分别在钧窑广场、宜昌东站和万达广场的一号门
1: 就是，
3: 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的那个江边的那个门，
1: 对，看到的那个门，我们可以跟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
3: 在一号门江边，
1: 对
3: 对，所以在江边的一号门旁边这个公交车站那儿，行车的压力会稍微的大一点，对。就是这个画面，
1: 包括此刻我们看到确确实实在公交站前的这个接驳车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在等候，车辆也在这排行，所以目前如果说您开车在沿江大道上要经过万达门前往城区方向，往这个胜利三路胜利四路方向来行驶的话呢，确实万达一号门这一侧的车流量是比较，应该说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没有滞留，但大家在这开车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基本上都是能够安全顺利的通过这个路段的，就是目前这确实车是比较相对比较多的一个状态。
3: 对啊，你看宜昌东站是下午3点钟就发车了，钧窑广场、钧窑酒店和万达广场呢是下午的4点起定向发往奥体中心。大家还要关注一个信息，就是演出结束之后，咱们的观众呢可以乘专线车原路返回，散场的时候前往钧窑广场和宜昌东站的观众呢可以在奥体中心的二号门的路段以及一号门前的路段来乘车。前往沿江万达的观众呢，您要到二号门对面的路段去乘车。我们的交警呢特别是提醒了自驾的车辆可以优先选择，你看不是我说的，
1: 咋了，
3: 交警叔叔说的，建议大家选择宜陵长江大桥或者五家港长江大桥跨江通行。
1: 说的当然是对的了，因为确实就是五家港长江大桥每一次在遇到这样的一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确确实实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可能离城区是有一点距离的，
3: 是，
1: 但是你要从开车的时长上或者说开车的这个顺畅的体验上来说的话呢，五家港长江大桥还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3: 真担心咱俩说完以后大家全跑，
1: 不会，你放心，
3: 往那儿奔了，
1: 绝对不会的
3: 啊！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优先乘坐公交专线，预留充足的时间。汪苏泷的演唱会呢是7点钟开场，那么楚超今天晚上的比赛在体育场的比赛，咱们宜昌主场迎战的是对战的是恩施小土豆队，晚上是7:35开始比赛。

0: 稍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关注路面上的出行情况，也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演唱会，关注楚超。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值得跟大家再今天来分享一下的一首歌曲。
1: 我开始背诗了，
0: 叫做《还是橘颂》。就你听到以后，你会觉得，哦，原来橘颂这样唱也是很好听的。
1: 山谷难。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说安心，道牵挂，一键关爱护全家。
2: 人在外，家随行，手机轻点传亲情。
1: 老幼动态实时看，微信通话马上连。
2: 全天监测有追踪，异常情况及时响。
1: 关爱一键直达，陪伴随时在线。
2: 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

0: 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有一种王心凌要来开演唱会的感觉。
1: 就是这首歌唤起了曾经的记忆啊，我们曾经是不是有一个片头，就是这个旋律，
0: 不是，是曾经有段时间每天早上开场的节目我们要唱这首歌。那时候觉得好羞耻，
1: 你等一下我把歌词找出来啊，
0: 怎么就要唱吗？
1: 有没有一种王心凌在祝贺汪苏泷演唱会，
0: 你别说他们俩还一起有合唱过歌曲，对，我有当时在嘉年华当中有看到他们俩合唱的一首歌曲啊，不止一首啊，就是其实他们俩一起唱歌还是蛮搭的我觉得。
1: 昨天我在节目里面我就跟涛哥安利了一下汪苏泷，虽然我说我不是小笼包，但是我之前啊是看了一些综艺，
0: 涛哥说我是牛肉包，
1: 他说他是牛肉包，我说他，我看了综艺之后啊，我就发现他这个人，他我有什么资格评价他，
0: 你可以，
1: 情商非常高的人，
0: 对，
1: 他又很接地气，然后就有听众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说，
0: 人是东北的，歌声是中国台北的，是不是的香，就算放下来又怎样，歌词找到了吗？没有，就是平记忆在唱吗？对，这首歌我们经常在晚高峰里面唱给大家听。哦，晚高峰现在也唱这首歌了是吗？晚高峰会有一个会保留一个唱歌的环节，然后
1: 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涛哥独自来完成。我偶尔打开收音机的时候也是能够听得到的，涛哥可喜欢在节目里唱歌了。我们等一下好吧，我们在广告间隙我们也来找一首歌曲去今天那就一起飞，我们一起来完成。
0: 这么要抢吗？难道我们要求涛涛和浩浩在现场也来唱这个对歌行不行？难度好大呀，这个难度确实有些大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周末呢，就是大家其实关注到了，不管是楚超还是演唱会，真的是很多活动都在同时进行。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这个公交集团是联合了三峡旅游集团调配了250台公交大巴，增开了免费的接驳专线。咱们的观众啊，凭赛事演唱会的电子门票都可以免费的乘车。
0: 那汪苏泷演唱会的这个免费奥体专线运行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君瑶和武家万达16点就开始发车了，到目前已经持续有2个小时了。以上东站呢是15点就已经开始发车了，他没有具体的说几点走，满座几走，流动发班19点是最后一趟，目前离最后一趟各个点呢都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
1: 对，刚刚我们在上个时间段跟各位强调了，我们再强调一下吧，返程的时候呢演唱会结束以后啊， 在奥体中心的2号门、3号门乘坐公交车返回夷陵广场和解放路，就是君瑶广场，我们刚刚说的，在奥体中心的2号门、3号门对面乘坐大巴车返回的是武家万达1号门啊，在奥体中心的1号门乘坐公交车返回宜昌东站，同样是

0: 满座起走，确保观众无滞留。
1: 另外线路走向方面特别关注一下，从钧窑广场到奥体中心的专线16点开始从钧窑广场发车，会经过西泠一路、沿江大道、智喜长江大桥、江城大道、将军路、奥体路到奥体中心二号门和三号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奥体中心的二号、三号门乘车，经过奥体路、点钧大道、智喜长江大桥、沿江大道、西泠一路，中途会停靠夷陵广场，最后呢经过东山大道、云集路，停靠老火车站，再到解放路公交车站。整个这一线呢可以基本上涵盖到主城区这边，或者说靠近这个夷陵广场周边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出行的需求。
0: 注意一下宜昌东站往这个奥体中心的一个专线，是3点钟呢开始呢就从宜昌东站的公交停车场发车了，经过三峡高速、五家港、长江大桥、江城大道、卷桥河路、求是路、将军路，再到奥体中心的一号门。那么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奥体中心一号门乘车，经将军路、奥体路、卷桥河路、江城大道、五家港、长江大桥，再返回宜昌东站。再来看一下这个万达啊，五家万达的这个奥体中心的专线呢，是刚刚我们说过了，是4点钟呢开始从沿江大道的万达广场一号门公交站发车，经沿江大道、胜利三路、夷陵长江大桥、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将军路、南站路、点钧大道、奥体路至这个奥体中心的二号门、三号门对面。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是在奥体中心的二号门、三号门的对面乘车，经奥体路、卷桥河路、江城大道、夷陵长江大桥、胜利三路、沿江大道，再返回五家万达广场。
1: 另外为了方便观众乘坐公交车前往奥体中心观演呢，周边常规的公交线路呢也会加密班次，观众可以选择乘坐 B52路到奥体中心南门站下车，或者乘坐土城专线到奥体中心二号门站下车，或者乘坐 B215路、 B215路以及545路、555路到市委党校站下车后步行前行到奥体中心即可抵达这个演唱会现场。
0: 大家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我们的接驳车呢此刻正在五家万达广场的一号门口，就是这个公交车站这里，
1: 对，
0: 在这儿停候大家的准备乘坐啊。
1: 对，
0: 那么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抓紧时间了。刚刚说的是关于演唱会的出行，我们再来说一下楚超足球联赛的一个出行啊，同样也是开通了免费的楚超专线。
1: 那首先运行时间呢，依然是这个赛后结束之后满人即走，然后呢循环运营。线路我们关注一下，有正环线啊，正环线是这个上车点呢是在宜昌市体育场的正对面，走向呢是从体育场正对面开始发车，经过体育场路、东山大道、体育场路，这样来进行一个环形的运行。途经站点呢有宜昌市体育场站、三峡职院站、市民之家站、市中心医院 BRT 站、北山坡 BRT 站，来环线运行。
0: 返环线呢上车的地点呢是在体育场的正门前，这个线路走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从宜昌市体育场的正门站发车，那么经过体育场路、胜利四路、东山大道，然后再到体育场路循环运行。途经的站点宜昌市体育场站、白龙岗站、湖北日报三峡分社站、北山坡 BRT 站，再到市中心医院的 BRT 站。
1: 同样为了方便观众乘车前往市体育场观赛，途经体育场路的常规公交线路呢也是班次有所加密，观众可以选择乘坐 B11路、 B18路、 B91路、 B231路、 213路以及262路到宜昌市体育场站下车，或者呢乘坐89路、 B312路、 252路到白龙岗和市二医院、白龙岗院区站下车之后呢步行抵达这个比赛的现场。
0: 我们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啊，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或者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你看星河就说了，617王心凌又要来宜昌开唱了。
1: 对，那当时好像有不只有王心凌，好像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比较喜欢的很多女歌手会来到这个现场。
0: 蛮期待的。还有人问说，主持人好，几点开打？7:35。
1: 7:35，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从7:01开始呢，就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现场的一些情况了。我想到时候也能够感受到现场大合唱的那份热烈的感觉。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

0: 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也许你会偶尔迷茫，
5: 也许你想来个暂停，
4: 生活可能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5: 道阻且长，只要一直努力，平凡的生命也能画出一道绚丽的光。
4: 追光的人终会万丈光芒，
6: 不惧路远，与你同行。

0: 事，把爱情兑换成经验参考数值，开始接受都有套路答案，向前拥抱说再见一秒。
1: 北京时间的19:18:26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

0: 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

0: 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反馈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 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 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先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千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 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留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工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
4: 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推动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 到2035-45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6.1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 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7: 要求常驻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
6: 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 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 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5: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9: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9: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9: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9: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中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 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不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

0: 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

0: 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在音乐的浩瀚宇宙当中，总有一些歌能够穿越时空的界限，直击人心。张韶涵《暮色回响》便是这样一首融合个人经历和情感的佳作。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充满了波折和重生，早年间的辉煌和后来的低谷，让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时而平静温柔，时而波涛汹涌。这首《暮色回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不仅是对外界环境的描绘，更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而这同样也是一首电影推广曲，作为电影《默杀》的推广曲，随着电影的热播，也成为了观众心中的意难平神曲。不仅助力剧集热度攀升，更让张韶涵在音乐领域再添佳作。

0: 相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吃醋，因为相遇，因为相识，不再。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0。

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9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市高速公路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新时代祖国立交桥的工作部署，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抓好高速公路规划建设各项工作，以高速公路建设大突破赋能城市能级提升。
1: 黄健雄指出，宜昌位于长江主轴与二战通道的十字交汇节点，上控巴蜀，下引荆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把区位优势变成经济优势，高速公路是关键支撑。要站稳全局，深刻认识交通建设的战略价值，把高速公路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推进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协同发展，打通对外大通道，织密室内微循环，激活沿江经济带，促进更多资源要素向宜昌集聚，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提供有力交通支撑。黄健雄强调，要把握重点，围绕构建3环16设高速公路网，聚焦21路7桥重点项目，精准发力，靶向攻坚，全速推动高速公路建设提质增效。狠抓项目前期谋划，紧盯项目审批关键环节，积极对接，主动作为，力争谋划项目加快获批实施。狠抓项目开工落地，推动已获批项目尽早实质性开工，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狠抓项目建设提速，及时掌握项目推进情况，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协调问题、解决问题，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早日建成、投入使用；狠抓项目接续储备，吃透自身优势、实际状况、上级政策，加强对上争取，前瞻谋划一批，打通断点、畅通循环的高速公路项目，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狠抓改革创新赋能，加强高速公路与城建项目的对接，放大交通投资的综合效益，提升城市对外辐射力、对内承载力。狠抓要素保障支撑，为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创造良好条件。黄健雄强调，要严守底线，全面筑牢项目建设安全防线，打造阳光工程、精品工程、绿色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科学组织施工。

0: 加强现场管理，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守牢生态环保底线，处理好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规范做好弃渣清运处置、施工废水收集处理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守牢工程质量底线，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严把材料进场、工艺标准、工序验收等每一道关口，以过硬措施保障过硬质量。市领导张立兴、汤明、李昌清，市三峡工委主任唐厚胜出席会议。会上，市交通运输局汇报了全市高速公路规划建设有关情况，市直相关部门围绕服务高速公路建设做了发言。
1: 5月28号，由市民综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主办的“悦长江道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启动。民族团结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许昕，省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军章，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琴出席活动。赵军章指出，本次主题活动是湖北悦长江文明的绚烂多彩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延续和深化，要以此为契机，加强跨区域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共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习近表示，我市将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活动中，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的倡议。
2: 危旧房更新改造工程直接关系群众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是重要的民生保障项目。当前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整体建设进度正按既定节点推进，计划年内全部竣工交付。
0: 走进铁路大院建设现场，混凝土运输车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按作业面分工同步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各环节衔接流畅。
3: 我们截止到目前，一号楼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和内外墙的抹灰，正在进行门窗安装和地面的工区部分装修。23号楼在本月底完成地下车库的施工，4号楼已经达到了地上结构的第八层，5号楼完成地上5层全部封顶。
0: 作为宜昌市以合作化模式推进危旧房改造的扩面标杆项目，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涵盖肖家港15号、铁路大院、列电路21-27号3个项目，总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惠及481户居民。区别于传统由政府或企业主导的改造模式，该项目采用居民主导、政府支持、企业落实的实施路径，通过原拆原建方式在原址重建住房，优化小区配套设施，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4: 目前3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均正常推进，预计肖家港十五号会在下个月月底达到交付条件。铁路大院一期预计在3季度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列电路21号到27号和铁路大院二期预计到4季度达到交付条件。
0: 西岭区将持续深化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实践，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交付，不断完善模式机制，扩大实施范围，以城市更新实效提升宜居品质，让老城区持续焕发新生机。
4: 目前有3个项目正在签约筹备过程中，包括桥湖新区项目、嘉明新华项目和上书巷项目，将西岭区危旧房更新改造的工程继续拓面推广，取得更多的社会效益。
0: 5月29号，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其中来自三峡集团、扎根三峡库区30余载、从事濒危物种保护事业的黄桂云光荣入选。他带领团队破解多个濒危物种保护难题，累计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30余种，攻克多种特有珍稀植物的繁育技术难题，将自主繁育的6.3万余株特有珍稀资源性植物回归长江两岸，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

0: 本周末，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楚超宜昌主场迎战恩师，汪苏泷演唱会、宜昌龙超等多场活动密集落地宜昌，预计将吸引8万多名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宜昌文旅市场迎来又一波热潮。
1: 昨天，汪苏泷宜昌演唱会首场演出开唱，借着本次演艺活动带来的客流红利，全市商超、酒店、景区纷纷推出专属活动、惠民举措与暖心服务，将人气转化为消费增量。
2: 我准备在这里待2天，看完演唱会想去那个三峡大坝那里玩一下，我觉得很干净。昨天下车的时候，司机也很热情，饭也很好吃。
3: 待个3、4天吧，美食啊可以，很推荐这边的肥鱼。
1: 面对持续走高的客流，城区各大商业综合体围绕消费需求，适时推出延迟退房、赠送特色礼品、票根兑换景区门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4: 在国贸大酒店，我们会有延迟退房以及我们的特色的礼品。在三峡大瀑布这里也会有凭门票，去享受送门票以及观光车票的一个福利。
1: 文体热潮直接带火了住宿市场，大量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预订客房，城区各酒店房源供不应求，住宿消费迎来阶段性高峰。
5: 29和30号这两天已经是满房状态，31号的入住率呢，已经达到了90%。
1: 接下来，奥利兔女神之夜、楚超赛事、端午文化节等活动将在我市密集开展，多项文体活动叠加发力，预计将吸引大批歌迷、球迷及游客来宜，持续为消费市场注入动能。今天，久违的阳光光临宜昌。记者从宜昌市气象台了解到，上轮持续降水已经收尾，近期晴好天气将短暂回归，最高气温升至30度以上。不过6月2号到3号白天，全市又将有一次中等强度降水过程。
6: 6月1号，我市北部是多云，南部有阵雨。2号到3号的白天，全市又将有一次这个中等强度的降水过程，全市大部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期的4号到6号，全市大部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将升到33度左右。
1: 进入6月，梅雨季也将到来。湖北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入梅时间偏晚，出梅略偏早，或接近常年梅雨期，长度偏短，梅雨总量偏少。
0: 近期受持续阴雨影响，我市部分本地蔬菜减产，上市量下降。我市城区农贸市场迅速启动多元保供模式，保障市民菜篮子量足价稳。
7: 在三峡物流园蔬菜交易区，受连日阴雨影响，本地苦瓜、丝瓜、辣椒等时令蔬菜供货量明显减少，但价格基本平稳。
8: 受影响的主要是本地菜，部分叶面菜受影响，茄子啊一直居高临下，其他的单品它还好，什么青椒啊、白菜啊、萝卜，它的价格都一直很平稳。
7: 针对本地蔬菜供应缺口，市场迅速启动多元保供模式，全力拓宽外部进货渠道。目前我市蔬菜主要从山东、云南、四川、河南、甘肃、江西、湖南等地调运，充足的外地菜品有效填补了本地供货空缺。
9: 跟最近的价格没什么区别，货品还蛮丰富。
7: 业内人士介绍，当下正值蔬菜上市旺季，全国货源整体充沛，后期随着天气转晴，本地蔬菜生产也将逐步恢复，市场供应会更加充足。5月27号，宜昌市现代农业产业乡村振兴人才联盟在市农科院成立，联盟旨在汇聚农业科研、产业经营、乡村治理等各类人才，更好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在参观市农科院三峡真菌馆、植保标本馆和宜昌市土壤样品库后，大家表示将更好利用各项科研成果，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10: 现在有点人才联盟，就等于有了一个涉农领域的专家朋友圈，我特别期待能请专家为我们柑橘种植量身定制土壤改良方案，产量和品质再提到一个新台阶。
7: 该联盟首批会员涵盖农业科研、技术推广、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等多个领域，他们将重点围绕柑橘、茶叶、粮油、种业、蔬菜等8大农业产业链，定期开展技术对接与联合攻关，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11: 作为联盟的依托单位，我们将毫无保留地开放我们科研平台、种子资源和

0: 专家团队，有了联盟这个纽带，我们能更直接的对接企业和农户的需求，让实验室里的好品种、好技术更快走出验所，落地田间。
1: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各位过得还好吗？夜间良好的睡眠，它可以有效地清除大脑内产生的各种垃圾，对于认知功能有着很重要的保护作用。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n of the Hour、啊、有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干就让音乐放着挺好的、啊、有一阵子我就是用这首歌一直当这个背景音乐，手头上可以忙点别的，但歌呢依然是这一首，它是来自于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部电影 Big Fish 大鱼。今天呢观影在歌唱想跟你聊一聊感恩有你啊、这个名字可能有点俗套，但是大家最近不是一直都在感恩吗？都在表达，我想这件事情生活当中每天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呢跟你推荐这张片单当中有很多讲的就是亲情这部分，比如说大鱼这部影片，你初看上去觉得它是讲父子亲情，但实际上呢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主人公名字叫做爱德华，他是生性热爱自由哈，成年之后离开了家乡，然后呢去环游世界，一路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遇到了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呢他就喋喋不休地跟他的儿子重复他这一段奇幻的经历。可是呢这个威尔啊，也就是爱德华的儿子，他偏偏不相信他父亲讲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他才理解，哎，爸爸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奥秘，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我想应该也是父亲留给他一部很珍贵的这样的财富吧。推荐给你去观看这部影片呢，除了当中有对亲情的感恩之外呢，你会觉得，哎，他不是一开篇就要赚取你的眼泪，或者说让你打很崇高的感情分，而是通过细节的点滴去铺开这些温情的感恩的部分。而故事呢，是通过交叉的时间线去表达，去回顾这个父亲非常激情的一生。电影当中的音乐也很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插曲 Everyday， 也是来自于 Big Fish 这部影片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主题是感恩有你，所以今天这些片单上面呢，通通都是励志感恩影片。而我说到励志感恩的话，这部影片就不能免俗了，《当幸福来敲门》。不知道你看这部影片看过几次？哎，我是看过三次了。每一次看呢都会有新的收获。真的要等待幸福来敲门吗？应该是有幸福的权利，或者说有幸福的意义才更加的重要吧。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当中这一首点题之作，当然也是非常好的，描述了父子亲情之间的这种关系，歌曲《A Father's Way》。

歌曲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感恩有你吧。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在这个拍摄出来人和人的关系当中来得到这种温情啊。其实有很多跟动物有关的影片，你看下来之后你会真的很感恩环境，也会敬畏自然环境。所以接下来跟你说到两部影片呢，我个人都很喜欢。第一部影片它是关于这个小短腿的，地企鹅日记，就是在讲帝企鹅它在南极严酷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孕育新的生命。还有一部呢叫做北极传说，它就是通过第三人称的这个视角去追随着北极熊 Sila 和海象 Nanu 从他们青春期到成年，然后到身为人父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展现的是一个宁静的北极的世界。你看这两部动物纪录片，一个讲的是北极，一个讲的是南极，它可以满足你对大自然的所有的探索。当然它最终的主题还是要呼吁观众们共同来参与到环保当中来，是寓教于乐，没有任何的说教。我是觉得呢，当中的配音啊，包括音乐一点都不浮夸，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更何况呢，他说的是动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接下来你听到这一首《帝企鹅日记》当中的片尾曲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都跟着安静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All Is White》。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

来自小纪，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感恩有你，所以呢向你推荐这张片单，上面有好多影片，看过之后你就会感恩你的生活，或者说呢你会完全的投入剧情当中沉浸在这段故事里。我之前说到了两部很可爱的动物纪录片，接下来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我记得我好像曾经推荐过一次啊，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歌曲，而同时呢它的主人公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猪，叫做威尔伯。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呢它是一只小猪，它又担心自己会变成人们的桌上大餐，所以呢它就逃命了，和它的这些动物朋友们一起想办法躲过它的劫难。在这一部影片当中，你还能够看到小范宁，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可能整部影片你看下来觉得它有一点低龄，但是不幼稚，真的不幼稚。因为你会发现你变成一个大人之后，很多时候你说话做事都是一种选择，但是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它有一些不假思索的可爱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部影片《夏洛特的网》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客。

0: 来自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光影在歌唱，就是今天要放给你最后听的这首歌。剧中有一个台词 You jump, I jump， 难道不应该感恩爱情吗？明天的主题同样是感恩有你，你的片单也欢迎你来告诉我。我是杨洋。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

0: 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看到一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话，说年少学努力，长大学休息。年少爱玩的年纪，我们总是充满着延迟满足，想着考上大学以后有的机会玩。长大以后，对很多事情拥有了支配权，对玩这件事情却开始犹犹豫豫的了。那这份隐秘的自我要求下始终没有放下的是什么呢？是只要有时间必须做点正事。毕竟认真学习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会升职加薪，可认真玩过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很多人会习惯性的把时间的缝隙用勤奋填满，觉得玩容易让人迷茫，因此会进一步的认为在玩上花费的时间真的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一个小的问卷，一道多选题。当你只是单纯的玩，你心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A 是一边玩一边爽，玩完之后立刻焦虑。第二就是全程不踏实，心里总有个声音催着你说该干正事了。 C 是必须找个理由才能玩，比如今天太累了，奖励自己。 D 是只要发现别人在努力就开始慌了。E 是会觉得无聊，不知道该怎么玩。 F 则是毫无负担，想玩就玩。来选择一下，在你玩的过程当中，你心理状态是刚才说的哪几项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想问一下各位，刚才那个选项选好了吗？如果说除了最后一个选项毫无负担想玩就玩，那么剩下的你都感同身受，那么大概率中了网友们形容的玩乐羞耻。明明玩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长大之后，我们会对玩越来越拘谨。玩是浪费时间吗？当然不是，会玩的好处其实有很多。成年人的世界压力无处不在，工作上的考核，家务的琐碎，人情往来的维系，每一项都容易让人紧绷。而玩是透气的小窗户，当你专注地拼一幅拼图，在球场上奔跑，和朋友打一局桌游，你会发现自己暂时忘了那些烦恼。而这不是逃避，是给身心放个假，让它在轻松中得以修复。很多想不通的事情，往往是在玩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就有了答案。不知道说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会天马行空，想象力惊人？因为他们随心玩乐，自在创造。一旦凡事皆以功利为先，事事只求有用，处处计较价值，生活里的趣味便会慢慢的消散，灵感和童真也无处扎根。那真正会玩的人往往在工作当中会更加有创意，他们习惯了打破常规，不拘目标，不拘泥定式的思考，让创意和灵感不断的迸发。回想一下，你记忆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很可能是小的时候和小伙伴疯跑的下午，是和家人一起旅行的惬意，是和朋友在球馆当中大汗淋漓的周末。这些玩的时刻，这些平凡的日子里制造出的简单的快乐，使生活原本严肃的面孔变得生动起来，人也鲜活丰盈，松弛从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回自己玩的能力呢？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到如何找回玩的能力，可能听起来会有点荒谬啊，玩还需要学吗？是的，因为玩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心态。它需要我们放下对结果的执念，需要允许自己浪费时间，需要接纳那个慢下来的自己。说到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已经生疏了，因为我们太习惯掌控一切，而玩儿恰恰是需要一点点的失控，一点点的随性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忘记无用的快乐，不是所有的时间都一定要花在有用的事情上。读书有用，玩泥巴没用，加班有用，追剧没用，社交有用，发呆没用。这种功利性质的思维会让我们习惯了用产出来衡量一切，但是人生当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无用的。夕阳、晚风、一场好的电影、一次无目的的闲逛，它们不会让你升职加薪，但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所以一定不要太着急了，在社会时钟下，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出成绩，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成功。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比赛，好像生怕慢一步就被落下了。在这样的节奏里，玩就变成了奢侈品，甚至是不务正业的代名词。但是要相信，想要走得远的人，必须是懂得如何休息，如何玩的。人生不是一场时时紧绷的马拉松，而是一段有起有伏的旅程。该冲刺的时候冲刺，该停下来看看风景的时候，也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所以，请在放松玩中，来夺回原本属于你的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也许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曾经是

是难以开口向他人求助的，担心自己提出的需求或是问题被别人嘲笑，因此宁愿耗费大量的时间独自摸索，也不肯向身边的人说出一句我需要帮助。后来你逐渐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大方地承认某些方面我不懂，从来都不是丢脸的事情。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能够坦然地表明我需要帮助，在与他人的相互扶持中走得更稳更远。可能以前遇到大事小事，也许你总是会希望找到某种参考答案，如今面对选择，或许你依然会有举棋不定的时刻，但是不会为了盲目追赶别人的脚步而草率地做出决定，因为现在可能你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感受，你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尽管不能够保证零失误，但是经过生活的历练，你已经有了能力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所以强大是能够承受自己做选择带来的重量。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常常盯着自己的不完美，觉得自己太敏感或是太内向。然而当我们换个角度，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不完美是我们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就像敏感其实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玻璃心，而是一种能够感知温暖共情他人的能力。内向的人也不用去勉强自己变得外向，而是要看到自己在深度思考捕捉细节和创造力上拥有的独特优势。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能够积极地发挥这些特质的积极的一面，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否也曾经被一种如果当初的执念困住，总会不自觉地反复回望那条没有选择的路，幻想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时光不会倒流，人生也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每一条路都有风景与坎坷，每一段经历都有别样的意义和收获，所以不必美化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更不要苛责过去的自己。正是那些曾走过的弯路，没有完成的遗憾，塑造了如今顽强坚韧的自己。所以真正强大的人不会纠结如果当初，而是懂得用好每个当下，赢得更璀璨的未来。很多人会习惯盯着远方的目标，而忽略脚下的步伐，总觉得说自己距离成功还差得很远。但实际上，按时完成一次健身计划，学会做一道家常菜，一周坚持早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点滴进步的见证。而成长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你学会为微小的胜利喝彩，大方地认可自己的努力，能够笃定地对自己说，我已经努力做得很好了，你的内心就积蓄起了强大的力量。那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相信你都能够保持自信，勇敢面对。在生活中，有的人可能会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差评师，认为自己什么都比不过别人，甚至为了获得别人的好评而失去本心。可是生活是自己的，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会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而是专注地提升自己，努力地向上生长。在他们心中有一把自己的标尺，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守自己的热爱。

Jessica 留言说，大理考研，面对他人的不理解，我选择尊重，但是我自己会继续前行。编杰说，人生路漫漫，我们追求的不是终点，而是一路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做好自己就是最对的。闹说，之前很喜欢说，如果没有那样就好了，如果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现在不说了，也不会去美化那条没有走的路，因为忽然发现，当下经历的永远有利于自己。小八说，专注提升自己，努力向上生长，不必向谁去证明，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热爱。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获得更长远的进步，这正是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的确如此，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在自己的节奏里掌握人生的主动权，获得更长远的进步。而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也适合送给每个人，自己送给自己。周慧，好想好好爱你，这句话自己对自己说，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0: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遇到他人的夸奖，你会如何回应呢？生活当中有些人因为谦虚和害羞，会习惯地回复没有没有。其实他人的赞美并非都是你以为的客套话，很多时候是对方在某个瞬间真的捕捉到了我们自己都没有留意过的美好。所以接住这份赞美并不是骄傲自满，而是找到另一个视角里的自己。当别人真诚地赞美我们的时候，下意识的拒绝或者推诿，可能是在推开一次认识自己的机会。而接住赞美是承认自己的闪光点，也会让我们更清晰地认知自己。接住赞美也是和自己的和解，你可以不用再苛刻地要求自己，学会带着温柔和接纳拥抱那个不完美但是却依然值得被喜欢的自己。当我们被真诚的赞美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涌起一股暖意，让我们懂得被肯定的美好。而这份懂得也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去主动地发现他人的美好。给予他人赞美也是一种善意，不吝啬自己的赞美能够让温暖在彼此之间流动。清晨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说一句，你今天衣服搭配得很显气质，或是尝到了家人做的饭菜感叹说真好吃。给予赞美其实并不是在刻意的讨好，也不需要华丽的词语，一句简单的肯定，一个真诚的眼神，都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光。而接纳赞美是学会爱自己，给予赞美是学会爱他人。当我们能够坦然地接住他人的善意，也主动释放自己的善意，你就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近，相处起来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暖。

赞美是一场能量循环，我们接触他人的赞美是在一份肯定里汲取勇敢向前的力量，我们给予他人赞美是在照亮他人的同时为自己的内心注入新的温暖，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完整的能量回流。有人说，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活成自己和他人眼里的完美，而是坦然接受我很好你也很好。所以下次听到赞美的时候，一定不要急着先去否定否认，试着笑着接住它，你会发现这份小小的改变不仅能够让自己更加自信，还会让关系更融洽。而赞美从来不是单向的，它是彼此照亮的过程，你温柔地对待世界，世界也会温柔地对待你。你给予他人温暖，你也最终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回流的能量会成为我们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和支持。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的时间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一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行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9: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8: 也不分淡旺季，
9: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8: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9: 对，
8: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9: 每天两场。
8: 每天两场。
9: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

0: 淡季可能就一场。
1: 对，但是也会有。
0: 对。
1: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0: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
1: 啊、
0: 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1: 啊，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0: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
1: 对。
0: 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啊、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1: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0: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于它的舞美，我认为是我看过的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
1: 嗯，
0: 这演员真的很多，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1: 对、嗯、
0: 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推波助澜嘛。
0: 对，
1: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
0: 嗯、
1: 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
0: 嗯、
1: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0: 是
1: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0: 宏大，很明显。对，
1: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0: 是、嗯、
1: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
0: 不
1: 多，不
0: 多啊，确实是、嗯、
1: 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0: 是
1: 就是让你感觉为了
0: 有好几幕
1: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0: 确实
1: 是，就
0: 是
1: 感觉很豪华、
0: 嗯、
1: 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0: 嗯，
1: 是露天的还是？
0: 哎，就是露天的。
1: 哦，还是露天的、
0: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
1: 嗯、
0: 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1: 哦、
0: 啊！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
1: 啊，
0: 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1: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0: 特别强，
1: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
0: 嗯、
1: 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0: 啊，
1: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0: 哎、对，
1: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0: 你会自然的融入，
1: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0: 哎、
1: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0: 是是是、嗯、
1: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1: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什么、
0: 嗯、
1: 山照亮。
0: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
1: 嗯、
0: 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嗯、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
1: 坐落在哪，
0: 哎，坐落在哪，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
1: 嗯、
0: 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1: 嗯，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0: 嗯，
1: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嗯、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
0: 啊？40分钟。
1: 四十分钟。
0: 对。
1: 哦，也不长。嗯、
0: 也不长。
1: 那还真挺好。
0: 嗯，
1: 这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实景演出都很能拿捏这方面的细节。
0: 正正好好。嗯。
1: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0: 嗯，
1: 就
0: 是
1: 如果你时间太长、嗯、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0: 嗯、
1: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0: 对，
1: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0: 对，
1: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0: 对，就很着急
1: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0: 是，
1: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0: 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0: 嗯，
1: 是吧？它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嗯，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0: 对
1: 吧？
0: 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1: 好玩吗？
0: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1: 嗯，
0: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1: 哦，
0: 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1: 轻徒步，
0: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1: 都有病的
0: 也不是，
1: 还得让先健康，
0: 对，
1: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0: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
1: 哦，
0: 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哦，
0: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1: 是？哦，
0: 是
1: 吗？
0: 对，非常，
1: 哦，不是绕，
0: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1: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0: 嗯，
1: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0: 对，不累
1: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0: 嗯，
1: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0: 嗯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巨石
0: 阵容？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
1: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0: 对，住在当地
1: 红旗渠，
0: 嗯。
1: 哦，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0: 特别好，
1: 很成熟啊，
0: 很成熟，特好。嗯，
1: 我去井冈山也是，
0: 对，
1: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
0: 嗯，
1: 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0: 对，
1: 它
0: 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嗯，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1: 对
0: 对
1: 对，
0: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1: 对对对，就是他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然
0: 后也大，
1: 啊，
0: 房间也大，
1: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0: 网也有，什么都有。
1: 对
0: 对，
1: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他，
0: 嗯，
1: 还不是民宿那种，
0: 嗯，
1: 他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他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0: 嗯，什么都有。
1: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0: 嗯，
1: 就
0: 没有
1: 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0: 对，
1: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0: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
1: Uh-huh.
0: 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1: 啊， uh-huh.
0: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
1: 嗯，
0: 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
1: 嗯，
0: 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
1: 嗯，
0: 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啊，它那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嗯，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嗯，
1: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
0: 嗯，
1: 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
0: 嗯，
1: 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0: 嗯，
1: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0: 对，那个有点需要爬一爬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0: 嗯，
1: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0: 可以。
1: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0: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晨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
1: 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0: 然后驱车。

0: 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1: 哦，开车走一下。
0: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1: 哦，就整个景区很大，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0: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1: 哦，回到安阳
0: 回到
1: 了。
0: 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1: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0: 鄞
1: 郴
0: 州
1: 州，
0: 县，对，
1: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
0: 对，
1: 要
0: 两
1: 两
0: 个
1: 个
0: 小
1: 小时
0: 时，
1: 的时间。
0: 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1: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
1: 对
0: 驾
1: 对。
0: 去玩。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1: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
0: 对对
1: 地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拖家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1: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0: 对，所以我就说
1: 正规
0: 大
1: 的。
0: 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房车，你
0: 对，
1: 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0: 对，
1: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0: 对，可以
1: 这个
0: 的。
1: 先去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往四周辐射。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0: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1: 是
0: 所以
1: 摩旅营地
0: 对
1: 吗？
0: 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结
1: 来，
0: 果，
1: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它什么样的规模？是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0: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1: 呢？
0: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1: 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
0: 对，
1: 色
0: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1: 凉快。
0: 凉快。避暑，然后呢，又是山谷间又有水，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区域了。
1: 就是风水好，而且地方大。
0: 大，真的是挺大的，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1: 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0: 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1: 是
0: 包
1: 吗？
0: 括哎，他卖的东西也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1: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摩托车旅行的营地是挤在了房车营
0: 旁
1: 地
0: 边
1: 旁边，就是你占地面积又小，你就俩轮儿，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0: 那
1: 好
0: 他们
1: 像
0: 这
1: 还
0: 还
1: 不
0: 不
1: 是。
0: 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1: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是租的吗？
0: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就比方说
1: 帐
0: 什么
1: 篷，
0: 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些都有。
1: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0: 对，
1: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儿，
0: 不
1: 就
0: 是
1: 是，
0: 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1: 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不用这个 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0: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1: 全住头盔里。
0: 我没见到自己搭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
1: 对，可能那个
0: 付费模式不一样，
1: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吗？
0: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1: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0: 嗯、对。
1: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唱，
0: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1: 就是为了好玩呗、嗯、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0: 嗯，
1: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0: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1: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哈、
0: 嗯、
1: 那房车另说啊，因为他不得把车开出来了嘛、
0: 嗯、对，
1: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0: 对，
1: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
0: 嗯、
1: 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
0: 嗯、
1: 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一叫风吹了一天了，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0: 好像现在不会吧？
1: 洗洗换换，啊、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0: 吹一天
1: 啊，确实比较疲惫。
0: 嗯，
1: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0: 更疲惫，
1: 不，他很兴奋，
0: 是吗？
1: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0: 啊、前自由的驰骋感觉
1: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就感觉非常棒。
0: 嗯、对对对，是
1: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0: 嗯、
1: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0: 嗯
1: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0: 挺大、
1: 啊，
0: 它就是个大空场嘛。
1: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0: 晚上
1: 围在一块儿
0: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1: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0: 嗯，
1: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0: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1: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他道口烧鸡和
0: 扁水菜
1: 挺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道口烧鸡，
0: 对，
1: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0: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1: 哦，就还是当地的味儿、
0: 就是。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1: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0: 就在安阳吃的。
1: 哦，在林州有体验吗？
0: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东西，
1: 味道差不多哈，
0: 差不多啊、嗯，挺好吃的。
1: 行，最后呢、
0: 嗯，
1: 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是还是有美食地，嗯、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的
0: 对河南吃了很多
1: 美食很多啊、
0: 嗯，
1: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0: 嗯，
1: 我们的三天两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网购之后接到退款的客服电话，说要退款，随后又说呢，操作多次失误，钱退多了。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种网购退款的诈骗花样。警方快速反应，让一名遭遇到网购退款诈骗的事主避免了损失。田女士啊，前两天在网上呢购买了化妆品，事发当天呢，她接到自称是这个平台的客服电话，说田女士购买的化妆品呢质量有问题啊，卖方需要退款490块。田女士呢在骗子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所谓的 QQ 群进行操作之后呢，说账户显示收到了500块的退款，看到自己账户里面的确收到了500块，田女士啊相信了这个骗子。之后啊，对方又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操作失误啊，多退了您10块钱，需要您呢提供银行账号和短信验证码，把多退的10块钱呢您再给我补回来。那田女士很实诚啊，不想占便宜，于是啊就按照这个骗子的这个引导啊，就把信息都提供给了骗子。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拦截，田女士恐怕就会把银行里面的钱款被骗子啊就给转走了，田女士就有了很大的损失了。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今年的1月18号女子王某与这个李某登记结婚之后啊，这个女子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婚姻。王某说呢，她是被对方胁迫去登记的。法院近日呢依据民法典作出判决，撤销了两个人的婚姻。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经过接触之后呢，这个女子王某就认为啊双方性格不合，提出分手。但是啊这个男方坚决不同意，去年11月份男方提出要结婚，但是呢女方却拒绝了。后来这个男方啊多次找到女方的家里面和女方所在的单位进行各种威胁，说如果不结婚的话就让你不能工作，就胁迫这个女方啊和自己结婚。在今年的1月18号啊，女方被迫和男方啊登记结婚了。后来呢这个女方啊将男方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和男方的婚姻。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双方的婚姻关系的确是因为胁迫之后缔结的，法院依法呢做出了判决，撤销了两个人的婚姻。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法官，都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的，一位是谭静琪谭法官，谭法官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是王鹏晓，哎，王鹏晓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
0: 好，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涉及到一个用户，他在银行呢开了一个户，结果啊就收到了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短信哈。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请到这个王鹏晓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首先您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位这个用户啊，我们这位姓牛的先生是吧，哎，他呢当时在银行开户的这个经过。
2: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开户的经过。在2017年3月呢，开户人牛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储蓄卡。开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由银行的工作人员协助他在开卡机上进行了开户操作。开户时牛先生预留了他的个人手机号。在开户成功之后呢，牛先生就带了他的这个新卡离开了银行。这主要是开户的过程。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很正常的我们大家去银行开户的时候我都会碰到的这样的情况。
2: 对，
0: 因为现在银行呢也推出了很多这种自动的开卡机啊，操作很方便，会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进行操作。那么这位牛先生如期的如愿的开了户之后，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2: 是这样，他开户之后呢，在2019年8月开始呢，牛先生陆续开始收到了一些银行发来的营销短信。这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呢，主要是一些抽奖活动。比如说说牛先生贵宾，说您有一个100%中奖机会，然后呢最高是30元，可抽。
0: 最高30元。
2: 对对、
0: 哦、也不是很多哈。
2: 对对 对、就是一些小奖品。然后后边会有一个网址的链接，然后提示你要速戳，然后就是主要短信的内容是这个。那么牛先生是在2019年8月到2020年2月期间呢，是多次收到这样的短信。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号码。对，所以说他对他的生活有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对。
0: 那么您刚才提到牛先生他是在2017年3月份开的这个户。
2: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他开户的近两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是的，从2019年8月开始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0: 那这个短信确定是这个银行发的吗？
2: 对，前

0: 开头会有一个短信的名称，
1: 嗯，
0: 对，短信的名称后边接着是短信的内容，对，
1: 哦、
0: 短信的名称它是就是这个银行的名字，
1: 嗯，
0: 对，
1: 那这样的信息很多吗？一天会收到几次呢？还是说几天收到一次？
0: 几天收到一次，在八月份的时候是最高的，八、月份的时候连续收到了5条这样的短信，嗯，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号码，然后呢，在他。点击了退订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也还是收到了这样的短信，所以就是他认为这个可能侵犯到他的一定的权益了。
1: 嗯嗯，这个短信里面是有退订的选项的，
0: 对，他提示你如何去进行退订，他有一个退订的这个提示。这个牛先生呢，按照这个提示呢，也发送了相关的退订短信。
1: 嗯，
0: 可是他仍然会收到这个短信，所以他，觉得这种短信严重的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了。
1: 那牛先生有没有去比如说去亲自去到银行哈，跟银行工作人员说一说，你就不要再发了哈。
0: 是这样的，他在牛先生在发送退订短信没有退订成功的时候呢，他采取了这个先拨打这个人工客服的电话，多次向人工客服反映了相关的情况，但是他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他就无奈只能是去现场多次跟那个现场的人工作人员沟通，反映他的问题，就最后呢，就是反正这个事情耽搁了很长时间，才通过现场的方式，他这个短信才得以退订。
1: 最后还是退订成功了。
0: 对 对, 对，但是这个时间周期特别长啊，他也是采取了多种方式。
1: 那既然他这个退订已经退订成功了，怎么还要打起官司来了呢？
0: 是这样的，因为他认为呢，这个银行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就向他发送了这样的营销短信，而且不是说只是发了一封短信，是连续发了好几条短信，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周期也是比较长的。然后呢，其次是他认为他在这个按照这个短信提醒发送了那个退订短信之后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也通过了这个多次向这个人工客服拨打电话反映问题，以及通过现场的方式向这个人员工作人员反映问题的方式，最终才通过现场的方式得以退订。他认为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银行对他的这个隐私权是有一定的侵犯，所以他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起诉到了我们法院里来。
1: 他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
0: 他主要是提出第一是要求这个银行给他一个书面的赔礼道歉然后再一个是要赔偿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支出了一些费用，就是包括一些交通损失费啊什么的，误工费啊什么的，然后呢，最后其次是他要求这个银行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这个金额不多，1元，
1: 就要了1块钱，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是吧？
0: 对，
1: 要他需要一个说法，
0: 对吧？
1: 那牛先生既然把银行诉至法院了，银行总要有一个回馈是吧？总要有个答辩意见，那么银行在法庭里面他又是怎么说的？我们请到这个谭法官跟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在牛先生诉到银行之后，银行呢也进行了答辩，他们的答辩意见呢主要分为几点。第一呢，是认为牛先生在他们银行开户的时候，已经通过勾选开卡须知的形式呢同意了这个银行能够向其发送营销短信。第二呢，他们是认为短信没有退订成功不是银行的原因，是银行合作商的短信平台没有收集到牛先生的退订短信。第三呢，是认为牛先生的生命和健康并没有受到伤害，所以呢他们不同意赔偿精神损失，但是考虑到牛先生多次前往该行，然后短信退订呢也没有成功，给他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所以说呢银行也表示了歉意，并且愿意提供一定的补偿。
1: 那他所谓的愿意提供补偿是什么样的补偿呢？
2: 就是牛先生的诉讼请求中不是有关于相关的比如说误工费、通讯费还有交通费的损失吗？银行是表示同意对其补偿的。
1: 这个是同意的。
2: 对，
1: 那么银行也就是他承认的确我给牛先生发送很多短信了。
2: 对，
1: 是吧？
2: 是认可的。
1: 认可的。那他也承认牛先生很多次来到银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2: 对，这个事实上都事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认为没有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他，而是因为他们合作的那个合作商平台在短信的接收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1: 明白了。那也就是双方其实对这个事实情况是没有争议的。
2: 对，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1: 那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的地方在哪儿呢？
2: 其实主要的争议地方就是在于牛先生在收到了银行的营销短信之后，他通过那个短信显示的方式呢进行了多次的退订，但是 没有成功，银行仍然向其发送了营销短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对牛先生隐私权的侵害？
1: 哦，好的，这是案件核心的争议焦点。
2: 对，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花乡法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谭静琪谭法官啊，一位是王鹏晓。二位呢，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个一位银行的用户哈，他陆续收到了很多次很多条这个银行发送的这样营销短信，后来引发了一个纠纷。两位嘉宾已经将这起案件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也说了这起案件双方最主要的争议的地方。那么到底哈，针对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咱们法院是如何来看待的？那么银行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侵犯了我们这位储户这位持卡人啊他的这个相关的权利哈？我们请到这个谭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嗯
2: 嗯，好的。那说到这起案件了之后呢，我们法院就是通过人民调解一直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包括到之后开庭的过程中，在判决作出前，我们也一直是将调解工作贯穿始终的。这个调解呢，后来
1: 没调解成，
2: 没有，因为按照这个原告的说法来说，他是一定要讨一个明确的说法。实际上银行在这个整个调解过程中，他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积极的。从一开始呢，就向牛先生赔礼道歉了，而且也表示同意补偿，但是因为牛先生这边始终没有同意，所以咱们这个调解本来也是本着自愿的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调解成功。
1: 就是银行他是愿意调解的，
2: 可以的
1: 啊。牛先生他可能未必会在乎这点钱，
2: 对，
1: 他主要是要一个态度，要一个说法，
2: 对
1: 啊。从他呢只要一块钱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哈。所以说最后调解工作就没有做成，那就当调则调，当判则判嘛，是吧？那我们最后我们就通过判决的方式来处理这起案件。那么下面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刚才您也讲了案件争议焦点了哈。那么到底这个案子双方争议焦点，银行这个行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界定银行需不需要为这样一个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来负责呢？
2: 行啊，经过审理呢，然后我们法院认为，隐私权呢是指自然人能够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以及个人的私人生活进行支配，并且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那没有经过本人的许可，就向其发送营销短信，是侵扰了公民的通信安宁，应当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禁止。那么咱们涉案的银行在牛先生多次发送退订短信之后，仍然向其发送营销短信，是侵扰了牛先生的私人生活安宁，应当认定侵犯了牛先生的隐私权。考虑到刘先生已经接受了银行的这个口头道歉，并且我们法院也记录在案了，所以说呢，对其要求银行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法院没有支持。那牛先生因为维权而产生了一定的损失，而且咱们银行呢也表示愿意进行补偿，所以对牛先生要求银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是予以了支持。我们要指出呢，是营销短信实际上侵扰了牛先生的私人生活安宁，也对他的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痛苦，所以说对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我们法院予以了支持。
1: 支持了，
2: 支持了，
1: 一块钱
2: 、是的。
1: 牛先生对这个结果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双方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件已经生效。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牛先生实际上是陆续收到了多条这样的银行发送的营销短信哈。
2: 对，
1: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都会或多或少的接过这样的短信。那是银行只要发送了这样的短信，就构成了对这个他的储户的隐私权的侵犯呢，还是说必须要达到比如说是这个一天多少条啊，怎样的严重程度才算是侵犯了隐私权呢？
2: 其实这个重点是在于它是否构成了对私人生活安宁的一种侵扰。就是说如果说 你的发送短信的行为没有经过本人的许可，又侵扰了他的私人的生活安宁，那我们认为这是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的。
1: 但是银行在答辩中不是曾经提过吗？说那么牛先生在这开卡须知里面已经同意银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送一些营销的信息了哈。
2: 对，
1: 那就是说你愿意去接收这样的信息，
2: 对
1: 这块牛先生当时真的是点同意了是吗？
2: 这个问题实际上因为

0: 因为他开卡的时间比较长，就是比较久远了，
1: 哦、
0: 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
1: 哦，
0: 在当时呢，我们只保他们银行只保留了一个相关的图片、
1: 哦，
0: 并没有保留一个视频的整个过程。
1: 嗯，
0: 但是通过演示以及他们视频拍摄，就是能显示出在整个开卡的过程中是必须要勾选这个开卡须知，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
1: 嗯，
0: 啊，对此呢，刘先生就是说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确实当时可能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旁边也帮忙我操作了。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现在我们本案的焦点呢，一方面就像刚才您说的，
1: 嗯
0: 啊、要得到牛先生本人的许可。
1: 对、啊。
0: 另外一方面是更重要的是在于牛先生已经啊、按照银行的这个短信上面显示的方式进行了退定，
1: 嗯、
0: 包括后来采取了拨打人工客服的方式进行了退定，
1: 嗯、
0: 但始终没有退定成功、
1: 嗯、
0: 啊。然后咱们银行还是在向他发送营销短信，这个行为、
1: 嗯、
0: 啊是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犯。
1: 嗯，就牛先生已经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说我不想要这些短信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嗯、啊。那么这起案件您刚才也提到，涉及到一个对我们大家的一个生活的安宁的侵扰。
0: 对，
1: 那么生活安宁怎么样理解这个安宁？怎么样算是安宁、
0: 嗯、
1: 啊？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好的、嗯。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呢，私人的生活安宁是指我们每个人啊，他的生活安定和宁静的一种权利。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呢，有权排斥他人对我们正常生活的一种骚扰。一般来说，私人生活安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呢是咱们。日常生活的安宁，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正常生活，它是有具有不被别人打扰的权利的。
1: 嗯, 嗯
0: 啊，像什么非法跟踪啊、尾随啊这种，会使他人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呢，肯定是侵扰了他的私人生活安宁。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住宅安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住宅呀，不能受别人的打扰，没有经过他的许可，是不能够闯入他人的住宅的。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跟咱们本案有关的，叫通信安宁。
1: 哦，
0: 比如说电话、短信、微信。以及其他的啊、如果说有人给你发送了关于商业性质的骚扰的或者是什么中奖啊诈骗的信息，
1: 嗯，
0: 这些呢都应该是构成了侵害了私人生活安宁。
1: 嗯，哦，是这样哈。
0: 嗯、
1: 那我们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安宁这一块是做出了一些怎样的规定呢？
0: 啊，是这样，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扰他人的隐私权。
1: 嗯，
0: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啊，在这一条中，实际上把这个私人生活安宁这个已经明确的写入进去了。
1: 哦，
0: 在第1033条的规定，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那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其中第一项就是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1: 嗯，
0: 所以说是非常明确的列出了这一点。
1: 嗯，我们也知道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呢，法院也是向相关的部门发送了司法建议哈。
0: 对，
1: 那您简单介绍一下司法建议是向什么部门发送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0: 好的，啊，案件宣判之后呢，我们是向这个咱们这个被告银行发送了司法建议，
1: 嗯、
0: 主要是以几点：第一是要希望他们能够完善个人账户的开户程序，
1: 嗯
0: 啊，然后呢，允许个人能够选择是否同意银行发送营销短信，
1: 嗯，
0: 要尊重消费者个人意愿，啊，使消费者能够真正的自主决定他的信息的使用范围。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要充分的履行对格式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1: 嗯、
0: 加强对员工履行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的培训和监督。
1: 嗯,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注重与相关服务合作商的沟通和联系，进一步健全投诉反馈的连接机制，然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服务的质量。
1: 嗯嗯，银行这边有什么回复吗？
0: 对，他们也算是比较及时的向我们回复了、
1: 嗯、
0: 这个司法建议。他们呢主要就以下几点啊进行了相关的改进。第一是对个人的、
1: 嗯、
0: 账户开户协议进行了修订，它增加了就是说如果申请人不同意接受相关的商业信息或营销短信的话，是可以通过银行客服的电话或者是推送渠道来指引进行退订的，这个它明确写进去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总行加强了短信发送的规范管理， 对短信发送的对象内容频次啊，增加了人工和机器智能干预。第三呢，是加强对合作商的管理，进行事前管理，避免呢系统对业务的影响。
1: 嗯，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各位朋友啊，各位银行的持卡人也好，储户也好，重点是包括。

0: 或这些这个金融机构银行啊带了一些什么提示，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那首先对于银行来说，就是咱们民法典明确是将个人生活安宁纳入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同时呢也明确了在个人信息收集啊以及相关使用上不得过度的处理，而且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0: 嗯，
1: 所以呢商家应该高度的重视个人的信息安全，一是在取得用户信息的时候要允许个人选择是否同意接受商家发送的营销短信啊，第二呢是如果商家已经取得了咱们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要非常谨慎的对待，同时呢要加强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相关培训，增加法律意识，要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不能过度使用，因此来维护公民的信息安全。
0: 嗯，
1: 那么对我们开户人或者您上刚才说的持卡人，咱们普通的用户来说呢，我觉得主要是两点。第一呢，就是在您开卡或者是开始使用之前，您在勾选文件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阅读，仔细的看一看，看看上面到底是对权利是怎么去规定的啊？咱们明确一下，心里要有数。第二个呢，是当权利你觉得受到侵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留存证据，以便以后自己进一步维权。
0: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起案件相关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二位，好，二位再会。
1: 哎，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浪。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提到庾澄庆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的或许是《流星花园》里的《情非得已》，或许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两首歌，又或者是《中国好声音》那位大喊 I want you 的哈林导师。可是甚至很多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更不了解他的音乐世界有多么的精彩。王力宏、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还有林俊杰等等，他们都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过崇拜庾澄庆，甚至就连罗大佑也说哈林的唱功一流，创作才华顶级，金曲奖歌王，音乐形式曲风多变并且高级。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的故事和他的音乐。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庾澄庆，他是伦敦 MTV Unplugged 演唱会邀请的华语第一人，三十几岁就和 Toto 乐队合作，给邦乔维当演唱会嘉宾，还给苏芮当过制作人。就连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总监刘卓都说过，哈林的那一张哈林夜总会的专辑是他的音乐编曲启蒙。庾澄庆祖籍云南，祖父庾恩熙曾任昆明市市长，独自开办了云南第一家卷烟工厂，母亲是京剧名伶张仲芬，庾家是云南省当之无愧的豪门，昔日的宅院还成了如今的旅游名胜。小时候的庾澄庆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性格，出身名门世家的他展现出的自然是一副温润儒雅的公子形象。他说，我私底下特别传统，平常在家都是写毛笔字，从小听京剧长大，从三岁有记忆开始，就每天早晨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外面吊嗓子，到十岁之前都是在家里听京剧，连古老的流行音乐都没有。但其实庾澄庆走上音乐之路，最初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母亲京剧名伶的身份在无意间成为了启蒙舞台，让他感受到舞台的召唤力与归属感。他说，有一次我妈妈演出，我在后台看，我看着舞台上那个是我妈妈，眉毛花着，那个妆幕帘一拉开，真是太美了，我觉得那就是舞台的力量。上初中时

0: 时，庾澄庆相当好动，父母为了让处于青春期的他修身养性，给他买了一把吉他，没想到彻底激发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开始大量的听西洋音乐，尤其喜欢热情奔放的黑人音乐，甚至向往能住在黑人歌手众多的纽约哈林区，这也正是哈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接着，庾澄庆开始与朋友组乐队，这可是让父母操碎了心。父母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声望的人，都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对流行音乐的排斥程度可想而知，只希望庾澄庆把书念好，但是他却始终坚持。他说，我的功课整个落到谷底，音乐整个往上走，家里人觉得我简直是误入歧途。于是误入歧途的庾澄庆在音乐的世界里横冲直撞，虽然处处碰壁，但也乐在其中。后来他组了一个乐队四处演出，机缘巧合中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后来张庚宇邀请庾澄庆出唱片，抱着不去白不去的想法，庾澄庆便开始了第一张唱片的创作。
1: 大眼睛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机缘巧合中，庾澄庆认识了福茂唱片的老板张庚宇，并邀请他出唱片。但是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庾澄庆是福茂唱片的第一位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一人，公司没有前车之鉴，他自己也是毫无经验，所以走了不少的弯路。在准备唱片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四处学习，请教前辈。尽管在最迷茫的时候，不断有外界的声音说他不适合做音乐，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他说，那一次把我整个人都打碎了，因为你知道学校功课不怎么样，那唯一就是觉得音乐是我最突出最有成就的地方，结果被他一巴掌打到地上爬不起来，于是整个人都打碎了。但是少年不正是这样吗？永远热情似火，永远激情四射，做自己想做的，不计较得失，也不计较付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成就了哈林庾澄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1986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诞生。25岁的庾澄庆一人就完成了专辑中的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奏以及演唱。在台湾，刚一出道就包揽创作和演唱的歌手，庾澄庆还是第一个，在当年的音乐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初出茅庐的哈林就这样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正式与福茂公司签约。他回忆说，说老实话，我做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人生里面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事业结合，这个是我这个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地方。伤心歌手10万张的销量不算多，这样持续的不温不火让外界反对的声音愈发刺耳，但是庾澄庆还是坚持了下来。支撑他的正是对音乐的固执与热爱。在高压的环境中，庾澄庆对现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分析，理清头绪之后，他不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开始另辟蹊径。他说，因为之前的华语流行音乐都是比较轻软的，风花雪月的那种东西，我当时做音乐就是抱着对这种风花雪月不满意的态度，就觉得这首歌怎么会这样啊，怎样弄才会更好，所以会把很多不满意都灌注在自己的那张专辑里。伴随着这种叛逆的音乐态度，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创意和鬼点子。1987年，报告班长这张国语专辑引起了不小的热潮，主打歌报告班长也是中国第一饶舌说唱歌曲，甚至就连饶舌这个词也是庾澄庆最先讲出来的。不过这样过于开创性的风格依旧没有让庾澄庆成为主流，直到1989年，第四张国语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问世，庾澄庆正式走红。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让庾澄庆正式走红，歌曲经张学友翻唱粤语版本，更是拿下白金唱片，成为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1992年的春晚，哈林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也是大陆第一次了解到庾澄庆的作品，节奏和律动感十足，阳光之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美。他受邀参加了1992年的春晚表演，在当时的娱乐环境之下，庾澄庆的作品带来的不仅是感官的冲击，还有全新的音乐理念，迎来了哈林时代。1990年，庾澄庆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举办个人户外演唱会的巨星。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唱片行业达到鼎盛时期，为了适应音乐市场饱和的状态，公司甚至要求艺人每一年都要发行高质量的新唱片，用庾澄庆的话来说，就是像生产线一样。但是这种高频率的创作让他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他说整个人像一只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恰巧此时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找到他，邀请他跟综艺大姐大张小燕搭档主持。找不到方向的庾澄庆虽然抗拒，但是通过张小燕的开导，他就抓住了这块浮板。但是他仍然不愿违心做事，于是向节目组要求自己不扮丑也不搞笑。他跟节目组开出条件，不要玩游戏，什么砸蛋糕泼水的那些，希望里面要有音乐性的东西。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要求，以及他本身的行为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加持，在众多节目中显得清新脱俗。节目组也趁热打铁，为他开设音乐单元。原本对翻唱歌曲嗤之以鼻的庾澄庆，开始改编大家熟悉的歌曲。后来庾澄庆也成为改编之王，凭借独特的庾氏风格，他连续2年拿下最佳

0: 曲循环。
1: 歌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虽然早在1990年他就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96年他的《请开窗》更是拿下美国公告牌年度亚洲杰出创作艺人奖，同年6月还成为第一位在英国伦敦录制不插电演唱会的华人歌手，但是在台湾他却迟迟没有得奖。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创作灵感得到激发。2002年，庾澄庆凭借第14张专辑《海啸》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正式回归乐坛。上台领奖时，他激动地说：“庾妈妈，今天不用生气了。”母亲多年来的担忧终于放下了。同年，热播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大火，流行至今。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在他一波三折的音乐道路中，磕磕碰碰却也乐在其中，凭着一股脑的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得不提的还有庾澄庆对公益事业的坚持，他多次参加公益歌曲的录制，探望留守儿童，总是在不经意间刷新大众对他的认知。这样一个叛逆固执的年轻人，也有这样的热血与爱。这么多年来，庾澄庆对作品质量的坚持，以及在音乐中对自我解放、个性坚持和生活感悟的表达，这些都让他在帅气阳光的形象之外，集聚了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正面魅力。正是这样一个率性真诚的哈林，追求爱情也是义无反顾的。对伊能静的一见钟情，14年的爱情长跑，9年的婚姻生活，回顾哈林历年的唱片，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深情却也低调。95年的靠近，96年的请开窗，97年的只有为你，一步步铺陈，写满了他的爱意。99年的爱转动，大概是写给次年结婚的礼物。01年的海啸，和03年的哈林天堂，还有那首春泥。春泥收录在哈林天堂专辑中，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比爱情更深刻的是默默守护。但是没想到，这样应当如童话故事一样的爱情，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到头来终究还是潦草落幕。婚姻没有对错，只是听后来的到死都要18岁和关不掉的月光，多多少少透着一些无奈。2009年离婚之后的哈林一度不提婚姻，对前妻也只剩下默默的祝福。直到2016年，哈林重组家庭，如今的他拥有着美满的家庭。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1986年第一张专辑至今，哈林凭借全能的才艺和超高的情商，轻松成为娱乐圈超长待机的常青树。他说：“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真的是又感动也很感慨，当然会有一些成就感，总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杀伤力太强。当你在舞台上时，永远要把自己最年轻、最有活力、18岁的感受表现出来。同时，我也鼓励自己，在创造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的资历或者是年龄而受到限制。反正写歌就是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他在48岁那年发行的《到死都要18岁》，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就是像人们说的那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可能先行者总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哈林可以说是音乐领域的先行者之一，在开辟新道路的时候也发现了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听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也就是所谓的小清新文青范儿这种风格。对我来讲，我听音乐一直是比较感官式，比如能给我一种很过瘾或很悲伤的情绪。可小清新在音乐的编排跟内容上的起伏不是那么大，比较的娓娓道来，这个对我来讲那个刺激程度不是很充分。”庾澄庆作为前辈音乐人，平时还是坚持听最新的作品，以及不断学习最新的音乐形式。而他坦言，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状况是让他担忧的。比方说，现在流行音乐大概是一两种，抒情的就是很容易传唱的大流行歌，另一种是舞曲型或嘻哈。又因为某些视频的流行，大家都热衷创作一个很简单很容易记的副歌，配上一句很容易联想的歌词，于是这首歌就红了。你知道，其实流行歌曲有一套公式，和弦公式，你就按照这个可以写出一套和弦，你可以写出100首、200首歌，都是似曾相识，那就很没有乐趣，因为它不需要太深入的音乐内涵。市场上需要简单的，可以需要有一点深度的，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提供给各式各样的受众，这样的音乐才好玩，才多元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音乐的单一化。庾澄庆一直坚持在音乐上玩翻唱、玩颠覆、玩编曲、玩唱腔，只要有哈林就一直会有新东西。虽然他在逐渐回归家庭，但是那爱玩的率真劲儿却一直都在，也是歌迷们真正喜欢他的理由。有的人行走半生仍是少年。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感谢收听，下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方大同的 Love Song， 方大同自入行以来一直都被各种人提醒写一些比较容易上口的歌曲，或者是说写一些情歌就好，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又不是属于抒情路线，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情歌。在筹备未来这一张专辑的当时，他是以爱情和环保为主题，方大同呢决定就写一首描写男女之爱的作品，最终就创作了这首 Love Song。发行之后也没有让自己失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接着来听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唱曲目，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爱了很久的朋友。素来听歌呢，都是唱到你心里面去的，就是好听的。有故事的人喜欢有故事的歌，所以你是不是也是有那一个爱了很久的朋友？是不是后来你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那个人却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娓娓道来的是遗憾，是过去，也是接受了现实。你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听，然后缓缓想另外一个人的歌。所以若若问一句，此刻你心里想起了谁？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张学友的一首 Live 版本的歌，叫做《蓝月亮》。

才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宅又不太爱运动的朋友，又想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瘦身，还可以每天给自己制定一个罚站时间。这个动作很简单，夹紧臀部，整个背呢贴紧墙，臀部、背部、腿部、腰部、头部都尽量的贴紧墙面。每天吃完午饭、晚饭之后呢，都这样贴墙15分钟。据说不仅瘦腰瘦腿，而且因为头部也要贴墙面，所以脸部的脂肪也在跟着消耗。长时间这样站立，还可以瘦脸呢。回家不妨试试看咯。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邓紫棋的《突然之间》，这些年你会看到她有很多的变化，除了那些好听的经典的改编之外，她还玩起了电音，尝试了小众音乐，并且不管是词还是曲，她都是尽力的参与操刀制作。这首《突然之间》呢，就是邓紫棋一个人来词曲完成，不愧是新世纪的音乐女全才了，未来期待她更多的爆发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最后一

你有没有发现赵传的歌都有一个特征，直接赤裸裸的表达，对话感极强。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偶像包袱，曾经有很多次记者拍到过赵传毫不掩饰的样子，很朴素的出现在市场街道的形象。如果你不说这是赵传，这是一位资深的歌手，大概看照片只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市井大叔的形象吧。他也和记者说过，对他来讲创作音乐呢只是他用来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功成名就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只是希望健康快乐就好。似乎很多老牌的前辈都说过这句话，过了那个追梦的年纪，现在追求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吧。下一首歌，接着来听辛晓琪的《相信爱情》。

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爱这个人。后来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怎么判定你爱不爱他，就看你会不会某时某刻的去心疼他。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爱其实就已经住进你心里面了。心疼是发自内心深处最大的感受，温柔可以伪装，浪漫可以制造，美丽可以修饰，心疼才是最原始的情感。如果你也有这个困惑的话，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过心疼他的感觉。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林凡，都是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

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

0: 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1: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0: 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2: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3: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6: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5: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

0: 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 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

0: 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2: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2: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9: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4: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 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

0: 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之外呢，也会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呢，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控烟戒烟的话题。每年的5月3

0: 31号啊，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的设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咱们全社会对于烟草危害的一种认识，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年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的主任医师，还有中国咳嗽联盟的委员詹明詹主任和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于戒烟和控烟的话题。那这个时候呢，詹医生啊已经是坐在了我的对面。詹医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1: 谢谢主任的介绍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来自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科的詹医生。我们在有常规的开设这个戒烟门诊啊，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戒烟啊，科普一些知识啊，就是可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 詹医生，这是一开始就要介绍为什么会请他来，是不是？就想咱们讲戒烟讲控烟，怎么会请到中心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有戒烟
1: 门诊
0: 的门诊，专门要和大家讲如何科学的来戒烟，而不是自己盲目的今天想到，哎呀，我就是吸烟对自己身体有害，那我是不是要戒烟了？就盲目的来想，然后呢，可能戒了两三天以后说，哎呀，这好像很难，我就放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需要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和步骤，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那今天我们既然要和大家讲戒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戒烟？它应该不止一种方法吧？应该是有比较多的途径和方法的。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1: 主要是一个是心理行为这个干预啊，第二个就是戒烟药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药店都推出了这个戒烟药，可能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戒烟药就是法里克兰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戒烟药。再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戒烟门诊啊，各个医院都会有这个戒烟门，特别是在呼吸科。我们通过这个以前的这个统计的数据，就自己就是应届的这种概率的话就是成功率它是大概在5%左右啊。然后通过我们戒烟门诊的干预一个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第二个就是处方一些戒烟的药物再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一个随访就是我们在我们戒烟门诊登记以后我们会定期的1个月、3个月、半年我们会定期的一个电话随访就是配合大家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成功率这样的成功率的话我们可以达到80%左右这个就更有效的提高这个成功率。
0: 所以说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任何一种戒烟的方法，你首先是不能盲目，第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科学的方式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就是来戒烟，或者说自己的烟瘾到底有多大，它也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尼古丁的一个依赖的检验量表这个大家可以在比如说现在豆包可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分为这个低度、中度和高度的依赖这个的话主要是怎么样去判定呢？就比如你我抽烟一天超过一包了，那多半应该是中度以上的或者高度以上的依赖。然后我早上的烟比较难的戒掉就是我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这个烟瘾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依赖像我们轻度的就是比如我一天抽个1-2根这个时候的话像这种的话就是通过自己去戒一般还是戒得掉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就是比如我们评分达到5分、6分就是这种中高度的，就是评分总分是10分超过5分以上的这种中高度的依赖，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帮助特别是戒烟门诊药物的干预等等。
0: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分值来进行划分来判定，而每一个得到这个分值的话，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你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会有多少的分数啊，有一个具体的这种标准，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它叫什么使用尼古丁
1: 依赖检验量表，
0: 哦，
1: 就是这个豆包一搜，哎，我这个烟瘾有多大？

0: 以及或者测试一下我的烟瘾，应该也可以
1: 就能搜出来。
0: 哎，
1: 大家，但是有时候出来的啊，大家把这个数，就是把这个表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因为现在的 AI 它的准确率并不是百分之百，所以这个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要自己要学会去甄别。所以呢，刚才詹医生说的这个叫做尼古丁依赖检验量表，这个大写的字母的简写呢叫 FTND。是吧？
0: 对
1: ，FTND 啊，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也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其实说到烟瘾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吸烟它会上瘾呢？肯定有很多人其实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知不觉去上瘾的，前面可能就是一种好奇，或者是尝试，或者是朋友的这个相互的影响啊，就原因肯定很多种，但是最终上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0: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比如身体上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啊，香烟最大的它就是尼古丁啊，尼古丁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作用我们的大脑啊，就是我们说的多巴胺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巴胺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就是我们成瘾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如果说你长期吸烟之后啊，它这个就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啊，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啊。但一旦你不抽烟啊，那么这个多巴胺就会下降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出现一种萎靡不振这种感觉啊。第二是这种心理因素啊，很多人的话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呀啊，然后这个劳累的时候去抽烟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抽烟它并不能缓解你的这种焦虑和这种情绪啊，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交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这种社交的一个工具，受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就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多重原因造成吸烟会上瘾。其实你只要从这几个成瘾的原因当中，我觉得咱们反其道而行之，从源头来推断你的行为和你戒烟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容易很多，也容易成功很多啊。
0: 对，
1: 那吸烟的危害，咱们基本的危害其实还是知道的。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也不是一句今天才提的一句话了，所以大部分的公众，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和听众对于吸烟有害健康，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就是往往是因为有一定的了解，它具体的危害和危害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有一点估计不足，或者是了解不足。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詹医生呢把这个吸烟的危害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吸烟不光是我们呼吸科啊，就是包括心脑血管啊，这个危害可能更重。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就是说心脑血管的卒中啊，都是很就更年轻化啊，年轻化，所以说我们肺就是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啊，肺癌的病人啊，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最后能够查到了就是肺癌。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查出你肺上有肿瘤了，你肯定就不会去抽烟了。但是我们不能说等到我已经得了肺癌了，我再去戒烟。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晚了，
1: 确实是。
0: 就是更多的时候去预防。
1: 就是在还来得及啊，
0: 对，来得及，
1: 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咱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无论是自己还是借助医疗机构，咱们都还是要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你首先要在自己心理上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想法，要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才可以啊。那我们经常说到的其实都是戒烟的危害，那戒烟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就是戒烟啊，就是我们要还是一个误区啊，就是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这个戒不戒都无所谓了啊。其实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啊，就是扔掉香烟的从那一刻开始，你可能就获益啊。比如说20分钟，它就会出现这个心率啊、血压它都会下降，然后这个一两天，它这种戒断的症状呼吸它就会改善，两个血液以后呢，它的这个血液循环，你感觉到这个血液循环都会改善。可能你刚开始感觉不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3个月以后，你的肺功能你的咳嗽、气促的症状就会减轻，1年以后这种心脏病的这种发病的风险就会降低50%。 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的五年十年啊，它的中风的概率啊，然后它就会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超过十年了啊，就是戒烟超过十年了啊，然后它的肺癌的发生率啊只有正常人的30%啊，然后超过15年了，这个基本上这个跟不吸烟的患者啊都是相似的。
1: 哦，那说到这儿的话，那就确实是可能大家对他的认知上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不少人都觉得，哎呀，我抽烟都抽了10年了、15年了、20年了，你这个时候喊我戒烟，第一，哎呀，我可能做不到；第二，我这戒了还有用吗？对不对？我已经是长期吸烟的这样的人群了。其实刚才詹医生介绍的这个，你听一听，如果你能够坚持15年不抽烟，那你像冠心病的风险就和不吸烟的人，他基本上是相似了，
0: 是相似的。
1: 对，其实戒烟的误区真的很多。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说吸烟多年问题早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戒烟了？刚才詹医生已经回答了，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只要你想戒，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对，
1: 马上戒，马上就会有效果。
0: 嗯
1: 嗯，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再还一个就是说，哎，我减少吸烟的量啊，比如说我以前抽一包，我现在抽半包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们说戒烟啊，要不就是直接完全戒掉啊，再就是不能说，哎，我今天抽一根，明天抽个5根啊，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戒烟的，因为你不，这个是不可控的啊。
1: 嗯嗯嗯，
0: 它只有有和无啊，就是要不就我就抽，要不就不抽。
1: 嗯
0: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啊，戒烟，哎，如果说哎我失败了，哎我没就戒不了了，就是我反复的戒，反复的戒，哎总是戒不了啊。那么我们在科学的话，就是我们一般3个月一评估啊，3个月，如果说你超过3个月啊，就没有抽烟了，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啊，就不戒烟。啊，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药物来干预啊。如果是后面，哎，如果说你还在复吸的话啊，这个时候你再继续这个药物的干预啊，它基本上就不会继续再抽啊。那么这个成功率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1: 嗯嗯。
0: 啊，再就是很多病人觉得我吸烟有助于思考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假象啊。
1: 对，
0: 真正
1: 刚才也说到这个了。嗯，
0: 真正你戒烟的时候。啊，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这个通过一些瑜伽，通过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啊，
1: 对
0: 啊，就是包括现在的健康的一个健身呐 这种都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这个
1: 思考能力的。
0: 对
1: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吸烟有助于思考，其实说的严重一点啊，可能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借口，
0: 对，
1: 一种托词而已。事实上，吸烟我觉得它不仅不能帮助大家思考，它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降低咱们脑部血的流量啊，甚至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对吧？
0: 对。
1: 嗯，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哎，我抽的这个烟呢，可能它的焦油啊含量比较高啊，尼古丁含量比较高。那如果我抽这种低焦油的，还带过滤嘴的，所谓的这种好烟，价格高的，那是不是危害就会小呢？
0: 啊，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像这种它主要存在着烟雾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肺上啊，除了这个吸烟之外，哎，我们的慢阻肺的指南就是说了，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啊，它以前就是叫吸烟啊，现在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包括有害的燃料啊，不光是香烟啊，包括我们比如以前农村烧的那种燃料，
1: 对
0: 啊，这个都肺上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不光不局限于尼古丁，
1: 对，甚至还有油烟是不是也属于？
0: 是的，油烟也是，
1: 油烟也属于，
0: 是的。
1: 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作用。嗯，那还有的人就认为我老了戒烟可能没用，这可能也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误区一样的，就是不管吸了多久，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勇敢迈出那一步，只要戒就有用。
0: 对，我这个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子女带过来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应该多活几年啊，然后可以享受一下，哎，这个退休的就应该享受，但是最后身体不允许了，你比如说得了肺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你这个生存期可能也就那么几年时间，那么我们的慢阻肺就是我们慢阻肺哮喘，像这一类疾病的话。就是我们，你可能迈个门出个门你都觉得费力，就不用说你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这个时候的话任何时候就那个时候戒烟你早点戒烟，那么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健康更长寿就是避免更多的疾病。
1: 对。 那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有大部分人肯定会觉得吸烟呢，它是我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习惯，对不对？我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个人的毅力，我一定能够把烟戒掉。
0: 嗯，
1: 是这样吗？
0: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我们说的为什么说香烟会成瘾啊？它其实它的成瘾性啊，它是接近于毒品的啊。仅靠毅力，刚才说了，它的成功率也就3%到5%。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戒烟门诊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定期的随访啊，通过我们的药物的干预啊，然后对于这种戒烟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预防和干预啊，那么这个成功率我们可以达到70%-80%。
1: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烟瘾发作起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那我受不了了，我可能有时候就是戒烟的失败可能就在于这种我受不了这种烟瘾发作时又不能抽烟的这种身体的难受程度。
0: 这个烟瘾啊，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尼古丁对大脑的多巴胺的一个刺激啊，对不对？那我们像这个戒烟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叫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类似于尼古丁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它可以替代这个尼古丁啊，结合你大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啊，达到一个兴奋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们通过药物啊控制药物之后啊，就是你。就会不会对这个香烟产生一个依赖，这个时候你抽烟的话，你感觉这个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让这个什么让你的能够平稳的着陆啊，然后我们把烟戒来之后，然后逐渐的把药停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周期一个3个月就就一个周期就完成了。
1: 首先就是让你觉得我抽烟反而会难受，我不抽烟没有那么难受。
0: 是的，我们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用药之后我觉得吃药也恶心，然后这个抽烟也恶心，干脆就都不抽了，药也不吃了，
1: 反正是不舒服，
0: 最后
1: 就不舒服了，
0: 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就这样。
1: 对，那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理论，他就说，哎，我抽烟的时候，我身材一直保持的挺好，我体重也是一直维持的挺好，但是呢，我也曾经想过我要戒烟，我自己也戒过，戒了一段时间，我不仅是人没有觉得很舒服，反而这个体重在不断的增加，哎，这还有造成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呢？
0: 对，这个也是啊。大家可以看到你附近的就长期的老烟民你发现他说的都是瘦高的脸的都是
1: 蜡黄的是吧？
0: 对，这种因为他抽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尼古丁的话，它是破坏我们的这个味蕾它是抑制这个食欲的因为他的这个食欲就没有正常的食欲那么好那你把烟戒掉之后然后你的饮食进食会增多然后你会发胖一点相反我们像这种比如你这种有慢支肺的这种老慢支的病人我们相反还是需要他胖一点当然如果说你是我们是比较年轻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戒掉烟之后体重会适量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饮食适量的运动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我们的身材但是总体来说他体重也是会下去的
1: 对对对。那如果说想戒烟了，我要有这个打算了，他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他不光是有思想上应该有这种准备他在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为上、意识上包括家庭成员上，我觉得他应该都有一定的准备才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
0: 对，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想戒烟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强烈的信号那么我是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寻求帮助，或者说我制定有一个我戒烟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戒烟日就是我比如说我戒烟日
1: 定一个日子
0: 定一个日子就是我就得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朋友小孩帮助是不是
1: 自己朋友圈的帮助
0: 对对，这个时候的话这样的成功就会更高一些然后
1: 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有一种我广而告之我去宣布了我官宣了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反向的敦促和促进
0: 的
1: 作用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至少的话你比如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 他就知道，哎，哦，你在戒烟，我就不会给你发烟，
1: 嗯，
0: 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告诉亲戚朋友啊，我不抽烟了，这个他就不会给你发烟啊，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你也不会说去不好意思啊，你说发给我了，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抽，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第二个，这个日子的话，你要选择一个节假日的后面的几天啊，不要说你过年
1: 刚一宣完就过年了，
0: 你过年啊，你说你就这个去
1: 白宣了，
0: 那就不太好啊，就是
1: 还是要找一个

0: 合理的，
1: 对对对，
0: 合适的日子。
1: 然后这个日子选择以后，就比如你家里的一些，比如烟具啊，香烟啊，你最好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把它丢掉，或者把它送人，这都可以的，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就任何时间还是得有点仪式感啊。
1: 对，有个仪式感，有个好日子，
0: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了。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很多次，就是说，无论是控制烟瘾也好，缓解这个戒烟的时候带来身体的一些不适的这种症状也好，您都提到了一个用药，对不对？
1: 对，
0: 使用一定的药物，那是不是只要是想戒烟的人，他都可以使用药物呢？
1: 药物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根据你的评分，就是我们要
0: 最开始说的这个评分，
1: 对，这个很重要，
0: 1到10分，
1: 五分以上啊，就是1到10分，总分10分，你如果是中高度，比如你5分以上的啊，这种，特别是你不要已经移到9分10分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很高的时候了，那你就可能就需要药物啊，这个你靠你自己戒啊，这个成功率是很低，这个复吸的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药物的话，主要是最常用的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法尼克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药店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戒烟药啊，它是一个双重的作用，它是能够阻断这个尼古丁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啊，就是它相当于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可以缓解这个戒断反应啊，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的啊，我突然从天空掉下来，这个是人很不舒服的，
0: 受不了的，
1: 对。
0: 对，
1: 然后你通过药物的话，它就是像我们叫平稳着陆。
0: 平稳的去着陆。
1: 第二个药物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安非他酮缓释片，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抗焦虑的啊，就像我们医生的话叫无焦物啊，就是你戒烟之后这个人
0: 很难受，怎么都
1: 不
0: 舒服，
1: 睡
0: 不着，
1: 站着
0: 也不舒服，坐着也不舒服。
1: 对对，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后续的话，我们就有一些病人他讲，确实我这太难受了，晚上睡也睡不着啊，这个时候我们会用点安非他酮，它其实也是一个抗焦虑的啊。当然，其他的包括这种尼古丁的切片呢、喷雾剂啊、口香糖。这个的话也可以尝试，但是这个效果就没有这个前面这两个效果好。
0: 对对对，不过您说到这儿的话，不要因为詹医生说药房里可以买到，你就自己胡乱的去买，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不科学的。咱们一定要先去评估，而且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就是去找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再你给开出这个药，因为这些药应该都是属于处方药，
1: 对
0: 吧？对，你自己应该是，你现在到药店你也买不着，没有医生处方也应该是买不着的。好，那今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只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最后的2分钟，问一下詹医生，如果烟瘾犯了，日常生活当中烟瘾犯了，我又想戒，自己可以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有一些什么办法？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转移注意力比如说玩玩游戏看看书然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再就是现在运动方式很多是吧，可以出去打打卡是吧，跑跑步这个是都可以的。
0: 其实您说到运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科学道理的。您看您刚才说他为什么会上瘾，他就是因为抽烟的时候他会身体里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对不对？
1: 对，
0: 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运动也能分泌多巴胺。
1: 是的，
0: 对。所以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只要想戒烟，什么时候都
1: 不
0: 晚，
1: 一
0: 定要行动起来，千万不要把这种戒烟的念头、戒烟的想法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有关于戒烟的话题，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要付诸实践，才能够达到戒烟的目的，最后也才能够戒烟成功。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詹医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5: 徐子烈招呼葛英梅到了书房，一路小声说着：
6: 老四这丫头从小就是要拉着我的胳膊才能睡得着，小时候我这手一拿开她就哭个没完，我要干活怎么办，就一只手干活一只手给她，只要摸到我呀他就不哭不闹。
5: 说话间满脸慈爱的神色挡都挡不住，葛英梅不自觉地也挽起了徐子烈的胳膊。
6: 妈，知道您对我们都好，您也别生老三的气，到时候我说说他。
5: 徐子烈用手握着葛英梅的手说：
6: 都像你这么知道好就好了。你哥还有老三都不理解我，可我这个当妈的还能和儿女置气？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说说就过去了。哎，和你说说正事儿。
5: 说着徐子烈松开女儿的手去把书房门掩上，又从衣柜里取出一个包。
6: 天凉了，你们要去看你爸，把这个驼毛背心带上。从前呢，他一到晚上就爱咳嗽，也不知现在怎样。
5: 说着

0: 又顿了顿。另外，劝他去做个全面体检，别总觉得自己还是小伙子。有了毛病及时治，谁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耽误就麻烦了。葛英梅把东西接到手里，一边摸着，一边把背心拿着往脸上贴，一脸惊喜。
1: 妈，真没想到，这是您新做的，好暖和，爸肯定喜欢，他要知道是您做的，肯定高兴。
0: 就是要嘱咐你，不能告诉他，省得他得意。哎呀，搅了这么多年的劲，我们谁服过谁呀？徐子烈的脸上又回归了强硬。
1: 哎呀，妈，有啥关系啊？又不是小孩子，叫什么劲啊？哦，您难道愿意让爸在办公室住一辈子？
0: 您这是大度大气。
1: 我看呢，今天是你们良好的开端。
0: 听到这话，徐子烈脸上有瞬间的羞涩，但只是瞬间，便马上不以为然起来。
2: 你别在这耍贫嘴，反正不许你告诉他。
1: 我就是抱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2: 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妈，谁遭难了都会搭把手。
0: 葛英梅笑着摇着头说，
1: 行，您发扬人道，您同情蒙难的同志，您是个善良的好同志。
2: 哎，真服了您。
1: 就是啥来着？
2: 啊，煮熟的鸭子，嘴硬。
0: 看着葛英梅做着鬼脸儿，徐子烈佯作要打。
2: 行了，没大没小的，咱们说正事儿。
1: 妈，又有啥正事儿啊？哦，这还不算最大的正事儿？哎，怎么那么多正事儿啊？
0: 其实葛英梅知道徐子烈要提去魏阿姨家的事儿，她不乐意。母女俩争了半天，最后徐子烈妥协了，还是陪着女儿一起去。但他坚持要让女儿穿上自己为她选的一件铁锈红的尖领掐腰的青年衫，还炫耀地对女儿表示，这是北京的女孩子最流行的。葛英梅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太刻意，对这次赴约，她完全是不忍服了母亲的意，所以她坚持就穿着军装去，要不就不去。俩人又争执起来，出门时，葛英梅老大不情愿地穿上了那件流行的青年衫。沈西元现在是基地的副司令员，住在离葛笑言家不远的一栋二层双户的安静小楼里。虽说戈壁滩的春秋季短暂的近乎可以忽略，但毕竟刚刚入秋，无论楼前院子里养的花儿、种的树，还是被精心侍弄的菜地里的蔬菜水果，都想要牢牢抓住最后的宝贵时光，好好灿烂一把。这会子可着劲儿怒放着。园子里婴儿翠色喜人，见或一些娇嫩的花色点缀，看起来颇为悦目。小楼在这些风景的衬托下变得神秘而有分量。眼前的景象让葛英梅没来由地想到了刚刚看过的小说《花园街五号》，里面写的就是发生在一位市委书记家中的故事。那么这里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刚刚进门，正在餐桌前和公务员忙着摆放杯杯盏盏的魏东琴便迎过来。魏东琴还是瘦，不像徐子烈一开始有些中年发福，一件淡青色的薄羊毛衫外套，一件烟灰色马甲，熨烫平整，不仅衬出他保持很好的身材， 人也显得雅致有派头。皮肤保养很好，白皙，没太多皱纹。烫过的头发，发卷精心做过，纹丝

0: 哎，你们千万别嫌弃啊，咱们吃饭是福，好久没见面，聊聊天是真的。他和徐子烈聊了几句，便亲热地拉过葛英梅的手，盯着她使劲儿看。让本身就对身上的衣服一直感到不自在的葛英梅羞得红了脸，眼神躲避着，垂下头，看着魏东琴手上戴着那块配着棕色小牛皮表带、黄灿灿表盘的英纳格坤表。魏东琴上上下下打量着葛英梅，话里掩饰不住喜爱之情。快让阿姨好好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小梅越长越漂亮了。你看这手指，修长细致，不弹钢琴呐，真是可惜了。转头对徐子烈开着玩笑：“小梅刚生下来那会儿，你还嫌人家皮肤黑，长得难看，整个是判断失误。瞧人家现在长得秀秀气气，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多有气质，不输你当年。你当时要是不要，我就抱回家了。我就想有个女儿，女儿可是妈的小棉袄，你看，多贴心。”话来话去，全围着葛英梅转，把葛英梅搞得越发不自在。魏东琴意识到了，安抚似的拍拍她的手，转而向楼上喊：“东东，你许阿姨他们来了，赶紧下来吧。”当沈国正走下楼来，徐子烈和魏东琴互相看了一眼，便不约而同的都把笑吟吟的眼神投向葛英梅。沈国正留给葛英梅的最初印象便是她的忧郁和苍白的面孔。细白格子衬衫，铁灰色鸡心领毛衣，一条黑色西裤，一双纤尘不染的黑色三接头皮鞋，配上沈国正高而瘦削的身材，清淡的五官和鼻梁上架着的金丝边眼镜，书卷气便留意出来。他很有礼貌地和来客打着招呼，声量不高，脸上的表情却始终淡然。当母亲热情地将之前反复提及的葛英梅介绍给他时，沈国正在葛英梅的脸上也仅仅停留了不到3秒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这天饭后，两位母亲便特意给两个年轻人留下时间空间，自己跑到房间说悄悄话。哪成想，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两个孩子并不领情。葛英梅和沈国正像为了完成任务一样，从最初的互相介绍天气冷暖、花园的花花草草，再到最近看的书和电影，都聊完以后，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在想，还有什么话题可聊。最终发现徒劳，便是不自然的沉默，频繁的蓄水喝茶，直到茶水的味道转淡，变成白水。如同他们之间的感觉。双方在这样的无趣中尴尬地笑着，谁都不好意思起身上厕所。此时，两位母亲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葛英梅周围戴眼镜的人不少，但沈国正的镜片后，仿佛藏着特别的秘密似的，让葛英梅感受到拉不近的距离。他看不清沈国正的眼神，也从他不多的话语里琢磨不出他想要表达传递的意思。好像两

两个被莫名其妙安排坐在一起的人，在下一秒钟离开后，马上会变成陌生人。中间说过的那些话，都是可以被忽略的废话。终于，这样的尴尬令葛英梅感到艰难。她偷偷看了下手表，她才发现，刚过去的这一个小时，是她所有记忆中绝对称得上漫长的一小时。她有些心神不定，终于借着上洗手间站了起来。转身的那一刻，她听见身后轻轻地长出口气的声音。看来，感觉都是相互的。从沈家告辞出来，一路上徐子烈很兴奋，直到进了家门还沉浸其中。他说沈国正一看就是一谦谦君子，气质文雅，彬彬有礼，有教养的孩子对女人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个话题自然也带出心头对葛笑言的怨气。你爸就是太粗糙，不懂感情，所以我们总是磕碰不断。活了大半辈子，不得不相信，找个情感细腻的丈夫，才是女人的幸福。哎，和我说说你们聊天的感觉呗。妈，您就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没啥感觉，看得出来，他也没当我是一包蜜。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你以后呀，就别为难我了。所以说嘛，要接触接触再接触，感情啊，是小火慢炖出来的。那一上来就甜得齁嗓子，山崩地裂的，才靠不住呢。哎，怎么就成为难你了？你妈不是为你好？妈，您又来了，明天还要上班，您让我静一静，缓一缓，啊！想起刚刚那声如释重负的叹息，葛英梅的挫败感就来了。她不愿再回想之前的尴尬。其实，令葛英梅心神不安的，不只是刚刚过去的小小尴尬，还因为一个人——林占雄。80年代初，基地刚刚开始打开招收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大门，林占雄便是第一批分到基地的大学生。林占雄，福建小伙，黧黑的皮肤，一头浓密黑亮、有些卷曲的头发，却拥有明亮的眼睛和一口洁白的牙齿。第一次见面，你不一定会记清他的长相，但一定会在黧黑的衬托下被明亮和洁白晃花眼。反正葛英梅对林占雄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没想到基地对第一批分来的宝贝疙瘩的热情，令这位来自海边的小伙子一下难以消受。9月的戈壁滩已是秋意浓厚，基地领导亲自来新兵营，为这第一批分来的大学生举行接风宴。偌大的食堂里，每个饭桌上摆的全是大盘大碗，看起来满满当当。仔细看去，一盆大白菜粉丝土豆炖肉片，白白的肉片，厚厚的一层肥膘，沙葱炒鸡蛋，一大盘炸虾片，几个罐头菜，四鲜烤麸，盐水黄豆，还有一个大菜，红白萝卜炖羊肉，底下用酒精灯烤着，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只是桌上独缺些绿色。每个桌上还放上来两瓶北京五星啤酒。要知道，粉丝和啤酒都是来基地执行试验任务的北京上海试验队带过来的稀有物资，可以想见基地对这帮来自五湖四海大学生的厚爱。只听得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基地政委举着酒杯讲话，

0: 今天我很高兴迎来了你们这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才俊。看到你们，我想到二十多年前数万大军来到荒漠戈壁建设基地的日子。他们大多数人和你们一样，也是青春年华，胸怀理想，一腔热血，满身是劲儿，艰苦创业，从无到有。如今，基地已经被建设成中国最大的航天发射港。从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到第一枚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发射成功，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到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他们和中国致力于航天事业的大军一道，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航天史。这也是一部争气鼓劲的历史。后面要怎样续写，怎样写好，要靠你们这一代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信心续写辉煌？此时略显简单的食堂齐刷刷响起三声雄壮的齐吼声，
1: 有有有。
0: 那声音点燃了在座每个人的胸膛，急剧升温后穿透了食堂的屋顶，冲出门外，回荡在金色沙漠收获的季节，直冲云霄，如天籁般余音袅袅。
2: 好，举起杯，就让戈壁青山作证，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手中各式各样的搪瓷杯、玻璃杯，甚至饭碗纷纷举起，叮当作响，一干而尽。一番话，一席酒，一些看起来文弱的年轻人此刻挺直胸膛，也有了震天的豪气。首长的声音有了一些压抑不住的振奋。
2: 当然，戈壁滩还比较艰苦，大家也看见了，餐桌上绿色缺乏，这让你们这群见惯了青山绿水、吃惯了新鲜蔬菜水果的孩子们可能会感到不适应。不用看我也知道，在座一定有很多人已经尝过嘴上起皮起泡、流鼻血的滋味了。
0: 下面的人互相看看，果真嘴唇干裂、顶着火泡的人不在少数，便认可的点头。
3: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孕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烦恼和焦虑里面，可是事后回想一下，这些焦虑的情绪对于处理问题于事无补，某种意义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说烦恼和焦虑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不如抛开杂念，好好的睡一觉，新的一天开始又会给你勇气和力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蔡健雅《重来》。